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河北的好去处。来石家庄要是没去正定龙兴寺呢，可以说是白来一趟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石家庄的正定龙兴寺。这座隋朝就立在这儿的古寺呢，像位看过千年风云的老者，红墙灰瓦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说他是京外名刹之首，那分量真的不是盖的哈。
0: 哎，咱先说说咋去最方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正定龙兴寺，然后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不光免费还超级大啊，就算节假日来也不愁没地儿停。坐高铁的宝子呢更省心了，石家庄站出来坐177路公交，一路晃晃悠悠大概40分钟就到大佛寺站了，下了车往巷子里走两步就能瞅见那气派的山门了。
1: 进寺之前呢先把门票捋清楚了哈，成人呢是50块钱，学生带学生证直接半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军人和残疾人朋友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您记好，5到10月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11月到次年的4月就是我们说的淡季啊，是8点半开门，下午5点就关门了。一定要根据这个淡旺季的时间来选择您合适的这个入园时间。
0: 嗯，一脚踏进山门呢，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天王殿啊。殿正中间坐着的是金代木雕大肚弥勒佛，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子了啊，脸上的笑憨憨的笑容都笑了800多年了，看着就特别的治愈。摸一摸旁边四大天王的衣角，据说啊能沾沾福气。
1: 再往里走上几十步，保准被这个摩尼殿惊掉下巴。这是国内独一份的北宋十字形建筑，四个方向呢都伸出个小阁楼，像展翅的大鸟。站在殿前抬头看，重檐歇山顶的瓦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檐角的瑞兽呢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了。最绝的是殿里面北壁的这个倒坐观音，鲁迅先生见了都直呼东方美神，右腿是搭在左腿上，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琢磨人世间的心事儿。身上的这个珠子雕的比真的还要精致，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真的是美得让人不敢出声。
0: 哎，转场到转轮藏阁啊，这里藏着一个宝贝，北宋转轮藏。这玩意儿啊高10多米，木头做的，上面呢刻满了佛经，轻轻的一推就能转起来了，转一圈就相当于是读了一遍经了。听说啊以前香客来这儿都要推着转3圈祈求平安顺遂。你到了呢也可以试一试，听着木头转动的这个咯吱声，好像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寺庙里。
1: 重头戏呢就在这个大悲阁了，顺着台阶再往上走，没进门就会被一股庄严的气氛笼罩。抬头一看，21.3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直戳屋顶，金箔贴的衣袍闪闪发光，1000只手各拿一件法器，每只手的姿势都不一样，连指甲盖都雕得清清楚楚。站在底下往上看呢，脖子痒都酸了，心里只剩下两个字：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光底座就有2人高。就你看完之后，你就两个字，就是壮观啊！
0: 哎，书法迷呢千万别错过这个龙藏寺碑啊，就在大碑阁旁边。这碑啊是隋朝的，康有为说它是隋碑第一，上面的字呢方方正正，笔画刚劲又带点柔美，凑近了看啊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和历史的味道。据说好多书法家专门坐飞机来这儿就为了看这碑一眼。逛到中午呢去寺里吃十方院的这个素斋，推荐尝一尝鱼皮饸烙面，面条呢是用这个榆树皮磨的粉活的，滑溜溜的，配上香菇酱跟黄瓜丝儿，一口下去真是清爽又顶饱。大概是15块钱一碗啊，性价比也是绝了。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呢，素炒罗汉斋也不错，香菇、木耳、腐竹炒在一块儿啊，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了。
1: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叫做去什么寺庙啊或者道观里面清修啊，找个周末，去打坐呀，或者听听这个佛经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就是那种 与世隔绝的状态，能够放下心里面在城市里的那些繁杂的事情。
0: 嗯，
1: 如果呢您想去这个我们说的刚才的这个龙兴寺啊，想感受一下，其实在周围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些住宿的地方。这个潭园汤泉民宿离景区是比较近的，步行5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种着16树和竹子，房间呢是古风设计，这个床幔一拉，感觉就是古代的小姐公子。最棒的是它里面含一个汉服体验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梳发髻、代步摇，穿上汉服在寺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人均呢大概300多块，我们说的是含住啊，在。带您再带上这个拍照
0: 汉服体验
1: 啊，
0: 对，
1: 所以呢相当值。喜欢清静的可以选择迎旭名舍四合院的样式，院里有老井，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能够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特别的安神静心、
0: 哎、
1: 啊。
0: 偷偷告诉大家几个隐藏的玩法啊，在寺里6个打卡点集章，集齐了呢能够换限量版的佛系文创，有书签啊、香囊都特别的精致。节假日晚上的夜游灯光秀啊，就别错过了。摩尼殿被灯光一照，红墙变成了金色，眼角的瑞兽好像活过来了，还能听到僧人吟诵佛经啊，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带娃的家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古法拓印，师傅呢会教你怎么把这个龙藏寺碑的字拓下来，小朋友亲手做一张回家，比买各种玩具真是有意义多了。
1: 就现在这种动手参与的特别有意思。我那年去广西啊，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它呢被称为全国福字最多的景区、
0: 哦、
1: 就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写法的这个
0: 福
1: 啊、嗯、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你拓印，你就听到就是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整个我们这个小屋里面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在剁啊，很有意义啊。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不妨挑个周末，穿上舒服的鞋子来龙兴寺走一走，听一听古刹的声音，看一看千年的佛像，尝尝素斋的清香，保证你来了之后就是4个字：不虚此行。其实这儿的一砖一瓦都在说着故事，就等你过来听呢。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8:43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调频，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说啊，午睡是很多人一天当中最期待的一个惬意的时刻啊，它可能比正常的晚间的睡眠很多人还要期待，因为它呢不仅能够驱散你的困意，还能为疲惫的身体注入满满的活力。但是呢，现在有多项研究表明，午睡时间的长短可能跟身体患高血压、中风、心脏病有关系。那午睡适当的长度啊，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效果，让人神清气爽，如果你睡得太多，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你的身体健康埋下一定的隐患。那究竟午睡该怎么睡，睡多长时间是比较好的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午睡太多可能会提高中风风险。2024年欧洲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高血压患者，午睡时长不宜超过30分钟，长时间的午睡可能会增加中风风险。与午睡1到30分钟相比，午睡31到60分钟与中风风险增加27%有关，午睡超过60分钟与中风风险增加37%有关。欧洲心脏病学年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发现，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的短暂午休有助于心脏健康，但午睡时间超过1小时，死亡风险会增加30%，心血管患病风险会增加35%。BMC 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显示，与不午睡的人相比，午睡超过30分钟的人，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会增加24.7%，对老年女性影响更大，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会增加94.6%。代谢综合征呢，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由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和中心性肥胖组成的一组复杂临床症状，这些健康问题啊，一旦组团出现，对人体的危害是远超单个疾病的影响的。202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午睡和大脑衰老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具体来说，白天过度午睡会增加晚年痴呆风险。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患有阿尔兹海默病会导致午睡时长增加。《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熬夜、打鼾、午睡超过30分钟都和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同时，满足熬夜加午睡，而且午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风险是最高的，患脂肪肝的风险增加138%。午睡的关键呢，其实是在于适度，避免过长时间的午睡，以免对夜间睡眠造成干扰，同时又能在白天适当的补充精力。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研究显示最佳时长为30分钟以内。此外，夜间睡眠不佳的人不应过度依赖午觉来弥补睡眠不足，相对于通过午睡补觉改善夜间睡眠质量才是更加健康的选择。如果您午睡之后呢，有这几个表现就需要注意了。首先一个就是越睡越困，有些人午睡之后却感觉头昏脑胀，睡了比不睡更累。一般人在入睡超过30分钟之后呢，便由这个浅睡眠进入深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可能会感觉到浑身不舒服、困倦、脑子发懵，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午睡太久啊，会越睡越困，需要适当减少午睡时间。第二点就是腰酸背痛，有些人习惯趴着睡，醒来之后可能会出现腰酸背痛，这是因为长时间的歪扭颈部以及压迫上半身，可能会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发生变化。趴着午睡呢，这个颈肩腰部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导致颈部肌肉酸痛，睡醒之后可能会觉得脖子僵硬、落枕的感觉，所以说尽量避免长时间趴着睡。第三点呢，就是胃部胀气，趴着睡觉可能还影响消化系统，饭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把胃部的食物排空，长时间趴着睡觉会让胃部受到压迫，增加胃蠕动负担，导致胃部胀气，降低这个消化食物的能力，不能更好的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所以说刚吃完午饭不建议立即午睡，建议您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再睡。最后一个呢，就是头晕乏力，有的人仰着头睡会觉得这个舌头堵住喉咙，造成呼吸不顺畅、打呼噜，睡醒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等一系列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可以尝试调整睡姿等方法来缓解。
0: 所以说啊，午睡虽好，但是千万不要贪长啊，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一个午睡的时长，也希望大家可以合理的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长，尤其是午睡的时长，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近处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
4: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7: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8: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6: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9: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7: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6: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7: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0: 哎，知道了。 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6: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

0: 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有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往下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

0: 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
6: 公。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妈妈，妈妈。
8: 妈，我放学回来了。
9: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9: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9: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9: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9: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9: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9: 我知道。
13: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9: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9: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9: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4: 人生如马张贴，
9: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9: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9: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

0: 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这陈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7: 商会一直上来，没有什么可
5: 疑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1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5: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嗯，你猜猜，有多少个？
2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6: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装修当中那些花钱多但却不显好的这些问题啊。因为装修我们老说像个无底洞啊，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要你有钱，你想砸钱永远都填不满，
0: 没错，
1: 就是没有更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现在业主装修啊，好多人掉进了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贵等于好这样的一个坑里。其实有些地方便宜的也能用，省下的钱你买辆不错的这个电车相当容易啊。
0: 对，
1: 确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花了冤枉钱，入住之后呢根本没人注意，比如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大理石瓷砖还是普通的烧制的这个瓷砖，也没有人来了你家地后趴在地下看。装修啊，核心在于精，而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真的轻轻松松省下个3-4万、10万-8万也真的是不见得不可以啊。
0: 对啊，首先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太贵的床没有必要啊。咱家家户户都会买床，而且呢还不止一张，基本上每个卧室都得有一张吧。
1: 对的。
0: 但是不少人呢都做错了，就是重金呢花在了床架的这个挑选上，结果呢在选床垫的时候就比较敷衍了啊。其实买床没有必要买非得买那种大品牌的啊，因为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其实内部的材质都是差不多的。买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床垫啊。
1: 对，
0: 毕竟我们跟床垫才是最亲密接触的啊。如果说承托效果不好，那么睡眠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状况，比如说哎，咱家里面年纪大的父母可能更适合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就比如说棕垫啊。
1: 对，
0: 以保持这个脊椎的自然曲线。而体重较大的男士呢需要更坚实的支撑，避免床垫下陷等等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床品四件套啊，咱尽量选的好一点，柔软亲肤，这样呢我们才能越睡越舒服。那至于床架啊，选择稳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环保的啊，如果买木质的这种床的话一定要注意环保啊。
1: 对，您别弄那个床架属于那种咯啷咣啷的那种的，不行。再有一个呢，有时候你一翻身那就吱扭吱扭响，
0: 也不好，
1: 也不行啊。所以呢床垫买好，床架呢选稳当的就行了。排骨架呢要密实一点，然后呢木头的这个标准尺寸要厚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说了门窗了哈。现在买毛坯房交房标准里面也会规定门窗的质量，尤其是窗户最低呢也是客厅双层中空玻璃，有的卧室呢甚至用到了这个3层，而且基本上都断桥铝的，隔音和保温的效果都是不错的。那么说哎呀，我觉得窗户漏风，漏风呢可能不是窗户材质本身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窗户和墙面结合的部位这个胶没打好，发泡胶没打好的原因啊。这个呢重新让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给你弄就行了。再有一个，如果你发现窗户关上之后也漏风，把那个密封的那个胶条你也得换一换啊，因为有的胶

0: 胶条呢，时间长了就会老化。
1: 嗯，
0: 比如你房子住了10年8年了，你就会发现哪里四处都漏风。
1: 对，
0: 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发商建房子是先安窗户，再做外墙保温和涂料，这样呢可以避免外墙和窗框之间存在缝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层楼、很多户，也难免会有疏漏。它呢也会有一些渗水进来。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聪明，在验房的时候、收房的时候会选择雨天去。
1: 哎，
0: 就你看哪有没有漏水，包括窗户啊，有些顶层有没有屋顶啊会漏水啊。如果你换窗户，你得先拆再装，一定会破坏窗边和外檐的整体性，从而可能反而会导致漏水。
1: 对，
0: 当然如果您家的房子是属于半赠送的，阳台没有封，那另当别算啊。您自己需要重新买窗户，再进行安装。你别小看这个窗户，一套下来，我们按照现在的算是主流户型吧，100出头的这个户型，你把窗户都换下来，至少得3-4万块钱。
1: 没错
0: 啊，有的是阳台大的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啊，
1: 更贵啊，
0: 那更贵，光那一组窗户可能就得2-3万块钱。
1: 哎，
0: 所以啊，窗户只要没有大问题，咱能别换就别换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上万啊。如果你的原窗户设计有缺陷，或者窗外环境太吵，包括旧房改造这些情况，那就别犹豫，咱就给它换了，就没有问题。
1: 哎，
0: 而且这个玻璃基本上2层就够了，3层的当然更好啊。但是呢，2层的基本上已经够了，因为
1: 够用了。
0: 对，都是中空的，或者是给你放的惰性气体，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呀、降噪啊，同时呢保温的效果。
1: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屋瓷砖啊，咱不是说非得就得买一线品牌砖、进口砖等等啊，其实2-3线普通砖也是能用10几年的。你像一线大牌啊，这个100平米的空间全屋瓷砖的价格怎么也得2-3万块钱啊。如果是2-3线的小品牌呢，那可能基本上就能再省个10000块钱左右。
0: 对，
1: 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瓷砖店的时候啊，就是选这个一线大牌，但其实瓷砖它就是一个耐用品，只要是吸水率达标、平整度够啊，普通砖跟高端砖的这个寿命也差不了几年。
0: 对，
1: 不是说你买高端砖，你这个房屋就要住个20-30年，你不扒地的，我觉得很少有。基本上家里面就是说，假如说新婚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买的房，你装修完之后，你等孩子出生了，然后等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左右，就得要重新把这个家装修一遍了。
0: 对，因为都画的不成样了。
1: 对的，别问为什么。
0: 是，所以呢，也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你像我家那砖，我跟你说过，还是打了折的，一块砖还得200来块钱呢。还是60×90，不是那种大砖。所以就是你现在你说这个砖它有什么是好吗？就是好，特别好。对，这当然买了一定是好的。但是你说其实和那种所谓的2-3线品牌能差多少呢？
1: 有多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0: 对，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你可以买1线品牌里面的尾货砖。就是它这个砖可能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或者不是它的新品，1-2年内的新品砖，可以买这个，品质有保证的同时呢价格也便宜。或者呢你买2-3线品牌里面的新款砖，它的价格呢也便宜，但是它呢，因为瓷砖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除了花色之外，还有它的制作工艺在逐渐的这个进步啊。而且呢在浴室买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防滑性。
1: 对，
0: 其实屋里的砖也要注意防滑性，尤其是孩子老人的那种的啊，就是特别怕摔的情况之下呢，你还是注意有点水之后会不会滑溜啊，这点很重要。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水电全走顶那就贵了不少啊。
0: 对，
1: 装修公司一般会建议你，哎呀，水电全走顶，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出问题更好维修啊，等等等等，并且呢还要横平竖直的啊，不少人呢为此就多花了10000把块的啊。
0: 对，因为大家很明确的走地，如果你出了问题你需要把砖都扒开，
1: 对，
0: 然后再走，再开始进行维修。走顶的话呢，无非你就是一个吊顶，吊顶的价格可能比砖更便宜啊。
1: 对，
0: 大家是这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
1: 对，但是啊，工头说了，即便你水电走顶，该出问题你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出不出问题这个事儿，你不在于走顶还是走那个
0: 走地。
1: 对，做水电的时候呢，保证材料质量才是关键啊。
0: 对，你那个管选的好管，
1: 对，
0: 是很重要的。
1: 还有就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跟走顶不走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装修公司呢建议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多赚点钱嘛，对吧？还有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形象工程，你看着确实舒服，但是你平白的多了多少米的管子，你自己算算啊。
0: 对，所以装修尤其是走电的时候啊，就是水呢是不能这样子的，水呢你需要有一个大弯槽，它能保证水流过去。如果你是死角的话呢，它影响水的流速啊。但是电呢，你完全可以采用最短距离点对点来进行改造，非常省事儿。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装完之后呢，就是水电改。

0: 他要改水电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各种建筑材料往里运，可能有一个小推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给你碰上。再有一个呢，让师傅提前给您预埋了，这样子的话呢，不会导致管道出现这个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选管，国内的管基本上都是水管，都是质保50年的，包括防水涂料也是质保50年的。选大品牌这些东西不要省钱啊，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省在它的改造方案上面，但是不要省在材料上面。
1: 对，
0: 材料咱们一定要选好。尤其是基础装修很重要，
1: 没错。
0: 继续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在装修里面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那么要好，它呢使用的这个观感差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特别要好的话呢，价钱就差了不老少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同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效果下，那我们为什么不省点钱呢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比如床垫你选的差一点，床垫要选的好一点，然后水电的没有必要全走顶等等等等。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修当中忽略的，就是牙口和窗套。曾经有一个小型的数据调查啊，大概有200多名网友参加，其中呢有一多半的人说他们只关注过门的价格，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买门是带门套的，
0: 对，
1: 那门叫一堂门，就是一个门扇啊，还有一个门套叫一堂门，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有窗套啊，家里面还有牙口的包口。什么叫牙口？就是比如你做了开放式厨房了，就厨房原来有门的那个位置你给它拆掉了，那个地方要重新弄一下，还有阳台跟客厅的那个位置有接缝的位置也是有牙口的，包括窗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你家有飘窗，然后安一个窗套，这些呢都是要从卖门的那家定的，因为要保持颜色的一致。
0: 对，
1: 一般情况之下呢，踢脚线也是那么定出来的啊，这样子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延展性。当然，你选择金属踢脚线除外啊，我们说的这种实木的或者是拼接的踢脚线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呢没有问过牙口和窗套的计算方法。另外有朋友说我问了，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太复杂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被消费。您可知道窗套和牙口的价格是按米来计算的？一个窗套做下来比一扇门都要高，你想想窗户是比门要高的哦。
0: 对，
1: 就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家里面，你像阳台和客厅的那个位置，你那么一个门字形的那么一个牙口，它真的比门要高，而且呢超过一般啊厂家做的那个门的标准是它正常的板材的高度。如果你要选择超高的话，它会有拼接，一是有缝，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缝给你藏到看不着的地方啊，就是或者是底下一点被忽略的地方，千万别在牙口的正中间嘎嚓给你弄一个缝啊，那看着特别心烦啊。虽然可能也不影响使用，但就是不喜欢啊，花了钱也不喜欢啊。您最后可能发现一扇门100来块不1000来块钱、现在普通的这个门啊，1000来块钱一堂的门，全屋3个门收了7000-8000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有门套还有牙口啊，都给你算到里头了啊。
0: 哇，
1: 所以说啊，就是有人就说了，说就干脆别做了是吧，直接刷大白，在做油漆的时候让师傅把羊角做的直一些，效果呢更加的简约耐看啊。
0: 哇，
1: 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家里面做的那个牙口，为了好看，有一些现在简约直接拿那个金属板上墙，然后呢也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个价格可比你从定制厂家给你做门的那个要便宜多了。
0: 对，
1: 因为它的材质虽然不一样，但是制作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怒省大几千，
1: 真的怒省大几千。你上墙的时候也是发泡胶往上粘的，
0: 对
1: 啊，所以没啥大区别。但是这个呢就比较考验瓦工和这个油漆工的这个工艺了，让它给你弄得好一点。再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那样子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是不是这个颜色变了，因为家里如果都是白色，阳光老照会不会变黄，然后会不会这个受潮。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你后加的材料除非基材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牙口也可能会变色，牙口呢也可能会受潮，你下了雨漏雨，你这样牙口也得被泡，
0: 所以都一样的啊。
1: 对，所以
0: 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个贵的。
1: 而且那样子你弄下来再拆再重新装牙口，跟你那个墙出了问题你把它刮掉然后再刷一遍，哪个便宜？一桶漆才1000块钱呀。
0: 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里面做了全屋智能家居啊，其实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没怎么用啊，也就是没有太大用，白白浪费钱。
1: 我家做的没有做的全屋智能的家居，我们做的是全屋智能的灯，这个灯全算，因为我们家是射灯嘛，全算下来灯，当时安灯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精打细算，我说师傅你晚上5点左右过来安，师傅说太晚了，我说没事，我加您点这个人工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看一下装多少灯合适，因为设计师设计完的灯我总 觉得量有点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所以他把灯弄过来之后，我就说你先按照我们从中间往两边装的那个逻辑，然后呢，有的客厅呢用的灯比较多，我说从两边往中间给我装，我看看要多少盏灯合适，这样子呢，我能判断出来。结果最后怒省了30多个灯，
0: 哇哦！
1: 但是，这些灯算下来是小10000块钱。因为每一个灯都是可以独立语音控制的，它是带着智能，就是连什么小爱音箱的，就是正常我买一个射灯30-40块钱已经不赖了，射灯啊，
0: 对对对，
1: 什么防眩的、防身，就是深防眩的那种的，但是我那个灯加上一个控制盒，那会儿可能还没那么普及啊，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加上一个控制盒，一个灯算下灯加那个控制盒是小100块钱，所以它整个造价
0: 很贵，
1: 它就那个因为语音控制嘛，它是一个那个无极变速的那么一个盒，每一个灯上都得连一个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就是你方便叫小爱同学他怎么着，但你看住进去之后就刚开始稀罕，小爱同学怎么样，
0: 能念8遍，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有电视灯带，还有沙发背景墙的这个灯带，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开的灯不需要那么亮，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少开一排这个射灯，只开靠近电视背景墙那一排的射灯，它的亮度就够了，然后你每次开灯的时候，因为你每一个灯你都需要设置好，在你的 APP 上设置好它叫什么名字，所以你就说请打开电视背景墙射灯，就是你每次都要弄清楚的，
0: 对，
1: 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么说，或者是关闭这个客厅所有灯，它唰才关上啊，所以就是没啥大用。你像我卧室的灯基本上也不开特别亮，因为卧室你就睡觉嘛，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一个床头的那个灯，就手动的那个灯开的是最多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刚装修完之后呢，朋友去你家你可以给它装一下，
1: 对，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像衣帽间的灯，还有卧室的那个走廊的灯，还有次卧的灯，然后有时候老人过来住，他就会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弄，他还是习惯开关，因为他是有正常实体开关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开关的逻辑是什么，你必须保证你家所有的灯的开关都是打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喊这个灯，否则呢你如果关上，有一次就是关上的灯然后怎么叫都叫不开，老人走了以后
0: 才反应过来，
1: 后来说你的设备已离线，我说离线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开关关上了，你就不懂，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把你常待的区域比如客厅，你可以做一组，
0: 对，
1: 然后那些卧室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装了多控或者是双控了，就是你冬天冷的时候你说我不想下床去外边再关这个灯，
0: 在床头
1: 旁边啪一关就行了，你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问题，你在卧室的时候如果你家只有一个语音设备小爱同学，你必须客厅叫的，你卧室叫的他听不着，
0: 你大点声，
1: 对，如果你每个屋都放一个小爱同学，那要一个小爱同学200来块钱，所以这个算下来你4个屋子下来你又1000块钱出去了，
0: 哎呀，
1: 就是里外里都是多花钱，所以真的轻智能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还是手动控制是最好的一件事
0: 你看就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要说到的属于轻智能的这种级别，再加上指纹锁呀，包括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等，这一套下来，大几千块钱。你真的是不太有必要啊。
1: 对，所以就是烟雾报警器你愿意留可以留一个，指纹锁的这个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有的人觉得我用钥匙开我更有实感一些，但是你没带钥匙的时候你就开始头疼了哈。
0: 指纹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其实你花不了太多的钱，不要把这个钱放到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说没意义的这个地方啊。它放在隐蔽工程，比如水电呀、防水呀，还有这个机装上面，还有常用的家具软装啊，比如沙发啊、床垫这些东西啊，包括有时候你给他电器买的好一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可不必啊，住着舒服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对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3: 啊，是吗？
2: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3: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2: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他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3: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2: 对对对。
3: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呢。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3: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2: 对，
3: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2: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3: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2: 对。
3: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2: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八克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一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2: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 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3: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2: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3: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2: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3: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3: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2: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2: 对，
3: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2: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对
2: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3: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2: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 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3: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2: 对。
3: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2: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3: 好，
2: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

0: 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嗯。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86年5月29日，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首先，来自全国各地的128名歌手齐聚一堂，参加了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由此开创了中国音乐人和慈善公益相结合的先河。其次，就是在这台晚会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因为演唱了《一无所有》，从而为中国摇滚乐拉开了序幕。那天晚上，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的崔健，就以这样一个近似于痞子的形象踏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在那个抒情歌曲也只是刚刚成为主流的时代，崔健却以这样一种胡同混子的形象，加上《一无所有》里有关物质与精神的诘问，而将中国流行音乐很快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这首《一无所有》，在1986年，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摇滚乐。在今天，它依旧被无数人传唱着。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她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7月20日，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阶段性里程碑。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上映4天，票房破3亿。从多座城市点映收获好评，到顺应口碑提档全国上映，《八仙》有望成为暑期档黑马。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随着片方公布影片将在全球院线上映的消息，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将带给世界又一次东方美学的体验。东方美学加温暖内核是许多观众给出的必看原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不是神仙，却坚持做自己认定对的事儿，彼此扶持，抱团前行，开启一场拯救苍生的大冒险。如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赋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屡屡给人们带来惊喜，同样巧合的是，创作者都选择了中国传统 IP， 从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中取材。长安三万里重现诗的国度，在回望盛唐中点燃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浪漫情怀。哪吒之魔通闹海凸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鼓励人们不被外界定义束缚，勇闯人生海海。浪浪山小妖怪则展现无名之辈跌跌撞撞的打怪之路，久违的水墨长篇深深抚慰了国人的文化乡愁。这些 IP 的成功化用，一次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伟大的富矿，充分挖掘，创新改编，一定能讲出让当代人共情动容的时代故事。对于动画电影而言，好的故事是基础，视觉画面同样是表达的重要维度。中国动画电影飞速成长的背后，正是动画技术的托举，是相关产业链的厚积薄发。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园区里做特效、搞渲染、管配音的公司相距不过100米，创作团队不需要东奔西跑就能迅速调动各类资源，把省下来的时间全砸在创作上。目前成都高新区

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当单打独斗变成兵团作战，国漫的工业化时代真正来了。如今，中国动漫相关企业既有老牌大厂，也有新兴工作室。不少产业园打造出数字文创10分钟协作圈，实现产业主体一杯咖啡距离的高效联动。单是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便集结了138家动画公司、4000余名创作者，历时5年打磨近2000个特效镜头，最终铸就了中国动画的万龙甲。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国风动画的走红契合当下东方美学的复兴潮流，从惊叹于老祖宗的审美，到折服于古建里的智慧，再到学习传统生活方式，这股中国热旋风早已穿越山海，刮向世界。悟空、哪吒、八仙，当中国神仙组团出海，世界观众看到的必不仅限于瑰丽奇幻的想象，善良坚韧的内核，气韵生动的画面。东方故事潜力无限，好戏还在后头。

好消息，邯郸挖皇宫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所有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免门票畅游。大家没听错啊，大中小学生通通免费。这里呢藏着夏日限定版清凉，更有千年文化彩蛋等你解锁。夏日挖皇宫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至4摄氏度，海拔800多米的中黄山腰，绿荫蔽日，山峰穿林，满眼是层层叠叠的苍翠，飞鸟掠过补天湖，惊起一圈涟漪。18盘山道是夏日最出片的地方，山间的风带着草木清香，吹散一路暑热，这才是暑假该有的样子。这里的悬楼刻经被誉为华夏祖庙，悬于峭壁之上的挖皇阁，3层楼阁靠9根铁索与山体相连，被人称为活楼吊庙，必须亲自走一遭才知其中玄妙。更震撼的是山崖上13余万平米的北齐摩崖石刻，银钩铁画字字如刻入时光，这是我国现存字数最多、年代较早的佛教石刻经之一，被学术界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站在崖壁下抬头仰望，千年前工匠的虔诚与力道扑面而来。挖皇宫现存最早的碑刻可以追溯至西汉，此后历代制祭的碑碣多达100余通。传说女娲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制生皇，创婚姻，在华夏文明谱系中，她是最早的创世者与守护者。挖皇宫的北齐石刻博物馆里还有沉浸式研学体验，参与感十足，绝对能打破你对传统景点的刻板印象。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必须带上必备证件，学生证、校园卡、录取通知书、学信网带本人照片的截图都可以，拍照留存呢是更保险。这个暑假课本之外，山海之间，挖皇宫的每一块石头都在等一个年轻的目光，每一缕山峰都在讲述属于华夏少年的浪漫。所以呢，大家出发吧，这场青春限定的山海奇遇等你亲笔书写。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昨天啊，进入了大暑节气，这三伏天啊是更加的闷热潮湿了，所以呢，肯定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啊，总想着周末找一处清凉舒适的好地方。大家别着急，咱们呢马上就开启畅玩河北21摄氏度的夏天，带大家呢逐一去打卡河北境内藏在山野草原之间的天然避暑秘境。那今天啊，我们这一站就走进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丰宁坝上草原呢，在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原南缘，全域总面积有8765平方公里，海拔跨度呢从365米一直到2293米，整体划分成坝上、街坝和坝下三大地貌。独特的高原山地气候造就了这里舒适的夏日环境，四季分明，昼夜层次清晰。潮河、滦河、蒙牛河、汤河、天河五条河流贯穿全境，搭配四岔口水库、黄土梁水库等水利设施，全域水资源总量达到了5.3亿立方米，草原、森林、峡谷、温泉、奇峰和古洞汇集一地，生态资源富集，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天然氧吧。来到这里呢，扑面而来的风啊，就像是天然空调。那接下来我就把丰宁值得安排的景点啊，挨个梳理一遍，方便大家规划出行路线。首先要推荐的

第一站是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来到这里呢，大家可以在平均17摄氏度的环境里放松身心。每年夏天，度假区呢都会推出持续丰富的演艺活动。百姓大舞台呢常态化演出，每天啊都会有歌手登台，草原 live 音乐狂欢持续上演。白天呢，我们可以沉浸式游览全新打造的欢乐上都城，整条游览线路呢是以草原丝路为脉络，景区准备了上百场的沉浸式演绎，我们行走其间就像穿越回千百年前的草原古道。大家呢还可以挑选服饰换装，亲身参与到剧情互动。园区里的网红马厩汇集了世界各地名贵马匹，我们呢可以买点胡萝卜近距离投喂，和骏马互动拍照。旁边的爱马农场是大家换装打卡的好去处，我们可以换上蒙古族服饰，骑马取景两不误。带孩子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直奔天马行空游乐区，50多项游乐项目呀不限次数体验，小朋友们可以尽情地释放活力，家长们呢也能悠闲陪伴。等到夜幕降临，重头戏正式登场，万人篝火晚会盛大开启，绚烂的打铁花表演点亮草原夜空，音乐、篝火、漫天星火交织在一起，清凉夏夜的氛围十足。

离开中国马镇，我们去京北第一草原，这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蒙古语名字叫做海流图，翻译过来呢就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整片草甸的面积呢有350平方公里，距离北京啊大约是285公里，是距离首都最近的天然大草原。对于京津冀周边的朋友们来说呢，特别适合自驾短途游，一脚油门就能告别城区闷热。这片草原的平均海拔啊有1487米，我们站在草原之上，视野非常开阔，天上的云朵呢仿佛就在我们肩头游走，碧空澄澈，流云缓缓飘动，绿草连绵，滦河支流静静流淌，这画面真的太美了。在京北第一草原呢，白天我们可以选择体验丰富的项目，喜欢动感体验的朋友呢可以策马驰骋体验草原骑马，也可以呢拉弓射箭，感受游牧文化独有的豪情。那速度爱好者不要错过滑草项目，飞驰而下，风声在耳边掠过。等到天色渐晚，草原上的篝火呀会陆续点燃，我们可以和当地牧民一同载歌载舞，品尝当地的地道的烤全羊，可以沉浸式感受草原独有的夜色风情。距离京北第一草原不远就是大韩行宫景区，这处景区呢将原生态草原风光和蒙元历史文化融为了一体，登上景区的观景台，整片草原风光会尽收眼底，视野一望无际，山间清风迎面吹来，所有的烦躁啊都会一消而散。景区深度挖掘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依托地域文化还原了元代行宫风貌。我们走在园区中呢，宫殿、军帐、雕塑会依次铺开，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当年铁蹄驰骋、战鼓齐鸣的岁月，可以沉浸式感受马背王朝的壮阔。白天我们游览历史景观，傍晚呢又是另一番景象，野花会铺满草原，云海在天际翻涌。等到深夜，远离城市光污染的草原上啊，银河是清晰可见的，繁星密布。这时候呢，篝火燃起，马头琴声悠扬响起，空气中飘散着手把肉和青草混合的香气，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感受独属于草原的豪迈与松弛。如果是想要逃离喧嚣，寻找静谧森林风光的朋友，七彩森林景区一定不要错过。这片秘境呢，就在北京西北方向大约300公里的地方，藏身于丰宁坝上草原之间，千顷云山连成了绿色林海，白桦林随风摇曳，草原就像柔软绒毯一直铺向天际，金莲花、野芍药等等野生花卉星星点点地散布各处，一年四季色彩层次丰富，就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景区的内部呢，分布着森林天净湖、玛瑙湖，湖水清澈冰凉，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林木。很多朋友啊，会选择坐在湖畔静坐，享受慢悠悠的休闲时光。我们来到七彩森林，森林小火车啊，是必须打卡的项目。列车会穿行林海，一路凉风相伴，移步换景，就好像走进了现实版的绿野仙踪。我们还可以呢，沿着木栈道去徒步，走进森林牧场，偶尔还会遇到温顺的小动物，还可以登顶云亭。在登顶云亭之后啊，整片层林尽染的景色会铺展在眼前，油画一般的七彩大地会一览无余，非常适合摄影采风。接下来呢，我们去天马飞行小镇，这个啊是丰宁坝上区域特别有特色的欧式风情度假区，把飞行体验、马术游玩、亲子娱乐和童话演出全部整合在了一起。小镇的核心板块是童话草原景区，是以欧洲童话故事为主题打造的大型乐园。在这里呢，朋友们可以和白雪公主互动，参与蓝精灵、阿拉丁神灯、糖果屋这些相关情景演出，体验霍比特小屋带来的童话氛围。园区里的大型游乐设施种类丰富，机器人体验馆、考拉王国这些呢适合小朋友游玩，滑草、玻璃漂流、射箭这些传统项目呀可以满足不同朋友的喜好。
同时呢，还有各种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除此之外呀，定时上演的马术表演也是特别好看，大家呢可以自主体验草原骑行，在开阔草场上自在驰骋。如果是偏爱峡谷山水风光的朋友，燕山大峡谷绝对值得专程去一趟。山林、溪水、奇峰、怪石和温泉汇聚在一处，称得上是大自然塑造的全能景观了。峡谷两侧群山耸立，山顶峰林地貌特别明显，山体之下呢是植被茂密，远远地望过去一片黛青。云雾沟门一带啊，是连片的巨型石壁直上直下，狭窄山谷衬托的崖壁是越发的幽深。华北规模比较大的白榆林就是生长在峡谷之中，树木挺拔秀丽，我们穿行在林间，随手一拍都能收获森林系大片。峡谷之中呢，溪流贯穿，泉水潺潺，盛夏时节呀，我们走进峡谷，温度会明显的降低，是大家避暑徒步的优选目的地。

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承德丰宁的各处景点，旅途当然少不了特色美食了。那我们来到丰宁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采摘式烤羊，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一羊六吃。一道吃法可以解锁多重风味。第一吃，羊皮经过长时间的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入口脆香。第二吃，羊肉撕下鲜嫩羊肉，搭配洋葱、蒜片、苏子叶一起吃，风味层次丰富。第三吃是羊排，焦香羊排是整只烤羊当中的精华部位。第四吃羊肉串，现场分割烤制，肉质鲜嫩醇厚。第五吃羊骨，炭火充分焖烤之后，骨头上附着肉滋味浓郁，带着独特的炭香。第六吃羊汤，剩下的骨肉呢，可以清炖熬汤，羊肉鲜味全部融入了汤汁。这多层次品尝的烤全羊啊，也成为很多朋友来到丰宁不容错过的美食体验。其实啊，风景和美食之外，丰宁的民俗非遗文化同样是底蕴深厚。首先要说的呢，就是丰宁满族剪纸，这项技艺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丰宁满族剪纸呢，是形成了阳刻为主、阴刻为辅的特色，线条纤细悠长，剪制工艺精细，题材划分呢特别丰富，吉祥纹样、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人物故事、瓜果动物、装饰花字等等是应有尽有，承载着满族群众长久以

以来的民俗期许。另一项代表性非遗呢是布壶画，这个技艺啊起源于满族传统的补花工艺，最早呢是运用在服饰、弓囊这些物件之上的。上世纪90年代，丰盈工艺美术匠人腾腾呢在传统工艺基础之上创新，融合剪纸、刺绣、景泰蓝、堆绣、雕刻等等雕塑这些很多种技艺啊，一件完整的布壶画要经过绘样、分解、制版、整形、配料、布壶等等十几道工序手工完成，成品呢色彩饱满，立体感强，是独属于丰宁的民间艺术瑰宝。最后要提醒大家啊，丰宁坝上区域的海拔是比较高的，夏天的白天舒适，但是呢昼夜温差很大，所以一定要带上薄外套。同时呢，高原的紫外线强度高，防晒帽、防晒霜、防晒衣一定也要带好。如果计划多条线路串联游玩啊，建议大家可以安排3天2晚的行程。白天呢，我们去游览自然景区，到了晚上，我们就去体验篝火、演艺和特色美食。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清幽静谧的原始森林，雄奇险峻的峡谷山水，搭配风味独特的特色美食和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这么多元素汇集在承德丰宁。明天就又是周末了，咱们呢不用往远处跑，就在我们河北承德丰宁去邂逅21摄氏度的清凉吧。

0: 我的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1: 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劫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和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1944年11月1日上午，延安东关飞机场，高原的寒风静静地吹拂，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泼洒，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359旅即将南下的队伍。平山团南征的战士再次见到了他们敬仰的领袖们，一丝悲凉，诸多雄壮，这支英雄的团队再次走向抗日前线，南泥湾的诗情画意顿然远去。送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刻的机场更多的是惜别依依，泪水连连。作家孙犁记述了一个细节，他到延安后，大水把他的行李冲跑了，为此部队又发了一件羊毛棉衣，但穿不过几天，羊毛都滚到下面，很臃肿，上身却成了夹层的。有一位战友即将随王震南下，发了一件絮棉花的棉衣，南下部队此时全都换了新的冬装，补充了武器弹药，备足了干粮，每人还发了三斤煮熟的牛肉及烤干馍粉，准备在路上最困难时食用。孙犁的战友告诉了他准确时间，在部队出发路过桥儿沟时，两人走马换衣，把他的新衣服换给孙犁。这段战友的情谊被孙犁用文字刻录下来，至今温暖着读者的心。孙犁曾随华北联大在平山居住任教，曾在雁北采访过战斗在那里的平山团，此刻也默默站在桥儿沟前，目送着这对子弟兵走向战场。南下的干部战士，凡是有家属孩子的，出发前都去照相馆照了相，而后将全家福照片揣在身上，从此相伴征程，再不离身。没有家属的战士们大都也去照相。陈宗尧对平山团的干部们说，等完成了任务，看看哪个还在，哪个不在了，战友们也互相留个纪念。凛冽的寒风里，陈宗尧远远地看到，在送别的人群中，有一大两小三个熟悉的身影。妻子田英杰一手抱着一岁多的小女儿，一手牵着三岁多的大女儿，站在人群里远远地朝队伍这边看着。得到南下的任务后，王震曾和他说到毛主席的讲话，说这次南下没有根据地，有可能全军覆没。陈宗尧说，那有什么关系，长征25000里都过来了，华北抗战都过来了，现在即将胜利了，有什么可怕的。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我牺牲了，我已经有三个儿女了，有人给我报仇。那时陈宗尧早知道妻子又有了身孕，他充满信心地对妻子说，这一次肯定是个儿子，又是我离开延安时生的，就叫黎延吧。陈宗尧虽然百般安慰妻子，而实际上却是苛待了妻子的。当时田英杰并不知道，陈宗尧在队伍出发前给团里每一位南下人员的家属发了200元边币，算是一点生活费，唯独没有给自己的妻子田英杰。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队伍出发后不久，这事儿被细心的政委罗章发现了。罗章写信给平山团留守处的同志，才给田英杰补上了。陈宗尧历来苛己宽人，田英杰这些年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理解他，没有任何怨言，我什么都没说。机场的誓师大会结束，家属们围拢上来，陈宗尧
抱抱小女儿，摸摸大女儿，夫妻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你好好带孩子，好好搞生产。就这两句话，陈宗尧其他什么也没说，这两句话永远凝固在田英杰的记忆中。在送别平山团的人群中，一个来自平山的姑娘在踮脚张望，她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厉正华，她急于看到哥哥厉正通。昨天傍晚，正通匆匆地赶到乔儿沟中学找到正华，说有急事，带他来到一家饭馆点了饭菜。厉正华高兴地吃着，终于能解解馋，不必回学校喝南瓜汤了。看到正华的馋相，哥哥复杂的心情里透露出一丝苦涩的笑。他告诉正华，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一大早在延安机场集合出发。我这一走也可能一年半载就回来，也可能两年三年再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闹革命求解放，战争打仗，反正脑袋和身子是随时准备分家的。原来南下的命令下来，厉正通转入军事工作，任青年连连长，负责保卫团部的南下支队机关。他已经和叔叔厉在温道别，叔叔虽然疼爱这个优秀的侄子，但坚定地支持他南征。团里还有厉正民和王瑞兰夫妇，因为厉正民负伤多次落下残疾，所以组织上让厉正民留了下来。不久，厉正民夫妇和团里留下的十几个同志一起返回晋察冀工作。吃完饭后，厉正通匆匆走了。多愁善感的郑华感到哥哥这次离别非同寻常，心里反复地想着哥哥的话，又感到有些话没有说尽。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就起床匆忙赶到机场，想与哥哥再说上几句话。机场已是黑压压的一片，部队已经集合。郑华正在踌躇间，见哥哥背着大大的背包跑了过来，本来要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时间不允许了，郑通急匆匆地说了一句，你好好读书，我要是牺牲了，你把咱爹咱娘照顾好。转瞬间便融入队列，奔涌而去。厉正华噎在心里的话全部变成心酸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滂沱而出。渐渐空旷的机场上，他一人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大声哭泣着很久很久。正通有妹妹来送别，而其余的平山子弟全都是默默地走在队伍中，家乡的亲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在哪里漂泊，但每个平山子弟心中都有悲壮的诗句，我要走了，勇往直前地走上前去，背向着故乡，面向着前方，愉快地走上战场。五千壮士告别延安，不似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那般孤寂凄凉，却多了一份慷慨与悲壮。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他们将翻越山西吕梁山区，通过同浦路，而后南下到太岳军区的根据地，稍作休整，再渡黄河，穿越河南境内，直至湖北的大巫山新四军根据地。送别了战友，120师师部看似安静下来，但在贺龙悬起的心头却如游丝牵引，他每天总要等到有一条或数条南下部队的消息，否则就不会上炕睡觉。

这位师长是用心陪伴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南下的。这支南下部队可谓三五九旅精华，干部战士都是精挑细选的，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且说南下支队刚刚进入吕梁山脉，牺牲就悄然出现了。因为要躲避敌人，部队多选用夜行军，恰恰那些天天降大雪，吕梁山变成一座座雪山。经过长征的老战士都知道加倍小心，但一个新战士却没能控制好自己的脚步，忽然就滚落了山崖。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组织营救，小战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牺牲了。远处隐隐传来了骡子的哀鸣，一匹驮药的骡子也跌到山脚下。山路难行，部队不得不开始放弃一些辎重，以求快速前进。翻过吕梁山，激战的枪声便连续不断。英勇的平山团是南下先锋，行军前卫，他们像锐利的尖刀，一次次破开南下的屏障。行军一月后，戒备森严的同蒲路横亘眼前，日军装甲车不停巡逻，铁路以西则是汾河河滩，上百里一马平川，无遮无拦。平山团掩护主力部队，趁着夜深人静一气儿冲到铁路边。正在这时，从平遥方向开来一辆巡逻的装甲车，发现我军便猛烈地开炮。陈宗尧率领部队向装甲车猛甩手榴弹，一瞬间枪弹轰鸣，爆炸不断。王震一跃上了铁路，边指挥战斗边指挥后边的部队通过，那辆装甲车不明我军情况，很快逃走了。这一战，南泥湾练就的飞毛腿发挥了巨大作用，部队一夜奔驰180里，迅速越过同蒲路，突破了日军封锁线，创下行军奇迹。部队通过了敌占区，向南进入太岳军区根据地，在绵上县沁水县一带稍作休整后继续南行，比较顺利地到达河南境内的黄河岸边，准备在一个名字叫毛田渡的地方渡河。此时冬雪漫漫，黄河滔滔，水深六级，不能徒步涉过，战士们望河兴叹。日伪军觉察到南下支队的行动，急调重兵封锁黄河沿岸，控制了所有渡口和船只。如果找小船进行长时间渡河，目标太大，必将引来敌人。一时间，几千人马滞留在毛田渡。平山团的侦察员们四下访问当地老乡，寻找快速过河的办法。抓耳挠腮之际，听老乡说，离毛田渡不远的上游有个河湾，这几天天降大雪，或许会结冰，那样就能过人。侦察员们立马去查看，当他们走进那道河湾时，被眼前的奇迹惊呆了，黄河结冰了。神话《西游记》里的景象真的在战士们眼前出现，通天河一夜结冰，师徒四人欢天喜地地过河。但是到河中央却越发凶险，原来是上了妖精的当。而这次会不会也是妖精迷惑大家呢？战士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用刺刀去狠狠地挖水，结果发现岸边的冰层比刺刀厚多了。在毛田渡口上游的拐弯处，黄河上真架起一座冰桥，而且冰层厚过3尺，封冻了3-4十米宽的河面，这足足可以让全部人马迅速通过呀。先遣队马上电告王震，王震兴奋异常，感叹真是天助我也。大队人马迅速赶到，在过河前，为了探明前面是否有没冻结实的冰面，先遣队先派人躺着滚过河去。这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张仲汉团长的提议，他告诉战士们，人躺倒后接触冰面的面积大，压强减小，一旦有险情，不

0: 至于迅速掉到河里。平山团先遣队的战士梁二毛等人主动请战。梁二毛身长体瘦，躺下面积大，几个战士躺下接连排好，小心翼翼地向前滚动，冰面上的冰凌锋利如刀，不停割痛战士们的皮肉，大家咬牙前行。2公里宽的河面，先遣队滚动前行40多分钟抵达彼岸，然后发信号给对岸大部队，可以步行过河。南下支队的大队人马迅速踏上冰桥，5000人马安然渡过黄河天险。王震、王守道、王恩茂并行走在冰桥上，摄影师抢下了三王过黄河的历史瞬间，传奇的冰桥上留下了一张传奇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清晰地注视着1944年12月28日。千年黄河不见冰，同千年黄河不见清一样，千载难逢。目睹南下支队顺利通过，当地百姓不由得慨叹，民国16，也就是1927年黄河结过一次冰，此后17年从来没有封冻过，恰恰这个时候结冰了，这是天意要八路军过河，老天爷帮助毛主席啊。一封电报飞抵延安传递喜讯，不久就收到毛主席回电祝贺。电报飞递之间，部队在千秋镇突破了陇海铁路，又一条河横亘眼前，这回再没有奇迹出现了。王守道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第二天部队行进的前方出现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在西斜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就是自古留下许多美丽神话传说的洛河。这时候洛河靠近两岸处结着薄冰，河中间的激流处飘着大大小小的冰块，附近只有一只小船，每次仅载20余人。我们当即决定，除少数体弱和患冻疮关节炎的同志坐船以外，其余人员一律徒涉过河。北方的12月正是隆冬季节，当指战员们脱掉棉裤鞋袜后，顿时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再低头一看河里的冰水，牙齿就禁不住咯咯作响。第二大队长陈宗尧同志看见几个战士行动迟疑，当即喊道，同志们快跟我来。话音未落，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战士们看见陈大队长带头下水，随后也都跟了上去。冰块磕碰着厉正通的大腿，他紧紧跟随在陈宗尧的身后，看着团长前行的背影，他的腿部似乎也有了暖流。美丽的洛河水给战士们留下透心彻骨的深刻印象。过完河之后，天已擦黑，王守道、政委忽听到战士们一阵的笑声。一个连长拉着一个战士，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小马啊小马，我看你穿着这冻得硬邦邦的裤子怎么走路。原来在徒涉洛河时，被叫做小马的战士怕冷，穿着棉裤就下到水里，上岸后棉裤很快冻成了硬块，每迈一步都很困难。连长说着让两个战士帮助小马脱掉棉裤，自己拿条棉被给他围在身上。大家见小马像个穿裙子的女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接下来部队进入到河南的伏牛山地区，那时日军已察觉我军南下的意图，在许昌洛河一带布置兵力，企图拦截消灭南下支队，战斗愈加激烈。在鲁山县城南，部队在横穿公路时，第二大队和敌人接火，陈宗尧指挥前卫连迅速占领公路两旁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全支队通过。敌人很快就组织了反扑，并且有7辆坦克轰鸣而来，后面跟随着几百名日军， 这些疯狂的坦克逐渐接近我军阵地，前卫连的白润雪排长一时急红了眼，他从腰间拔出几颗手榴弹，全部打开保险，一跃而起，不顾一切地冲向坦克。他机智地辗转腾挪，竟然用手榴弹接连炸毁了两辆坦克。正当他要炸第三辆时，忽然一颗子弹打到他的腿部，他栽倒在公路上。后面的一辆坦克像怪兽一样开来，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白润雪从容地拉响了最后几颗手榴弹，坦克从他身上碾压而过的瞬间，轰隆一声爆炸，这位平山团战士永远和中原大地凝结在一起。为了让主力部队通过，平山团两个排的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却被敌人割断了南下道路，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全部牺牲。他们没有留下尸骨，没有任何的坟墓和碑刻，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南下支队孤军深入，一路上征程艰难，万分凶险。他们能否顺利到达湖北的大吴山新四军根据地呢？下回再续。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4: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预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3: 没错，
4: 说到我们善道预味，真的很
3: 我们的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

0: 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味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0: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姐你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0: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上到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0: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型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
0: 一
1: 尝。
0: 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

0: 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八年的陈醋还有这个慎行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
1: 嗯
0: 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
1: 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嗯，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行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
1: 嗯，
0: 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
0: 嗯，
1: 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膳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
1: 嗯，
0: 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型的黑豆。
1: 嗯，
0: 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嗯，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膳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膳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 行吧。
0: 那星辰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四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多拿回家尝一尝。

0: 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
0: 嗯，
1: 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
0: 嗯、
1: 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8年的醋啊。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
0: 嗯、
1: 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菌陈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陈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
0: 嗯、
1: 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
0: 嗯、
1: 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
0: 嗯，
1: 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御味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
0: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0: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感
1: 谢
0: 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御味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1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吧？158
1: 块钱。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再见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5: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5: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
0: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5: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0: 是，
5: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0: 哎，
5: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0: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5: 哎，真是这样，金晨，你知道吗？我特别爱吃这一口。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0: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咱的嘴就不能消停会儿吗？胖丫，你说这
5: 我今天的目标是消灭三袋儿
0: 啊。好吧，哎，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还没说是啥呢，是吧？来，大家可能等急了，别着急啊。今天这个呢，我们噔给您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
5: 虎皮鸡爪。
0: 哎。鸡爪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就像我们说那样，
5: 太香了，
0: 好吃的真不多啊！
5: 真是，
0: 那今天这个鸡爪，咱不说别的，您拿回家只要这么一开这个铝箔袋，这个里边每一只是一个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5: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了。
0: 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5: 哎。
0: 啊，
5: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儿，
0: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5: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0: 是啊，
5: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
0: 马
5: 经理您好。
1: 啊，我来了，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0000组的一个销量。
5: 哇，
1: 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是不是很好吃？好吃吧？
0: 没错。
5: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可以说骨香肉烂。
0: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5: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嗦了，哎呀，那叫一个香。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0: 对，
5: 是吧？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0: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5: 对，
0: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5: 这是有秘方吗？
0: 对呀。
1: 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但是这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筋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
0: 是，
1: 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而且是柴鸡，就是溜达鸡啊。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你想这个鸡皮啊，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5: 因为我俩都在吃。
1: 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鸭在那咬那个，
0: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5: 我跟你说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0: 哎，真的，我就觉得
5: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0: 太棒了。而且马经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
1: 对，
0: 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哎，
5: 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0: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5: 哎呀，真的是。
0: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5: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普素的面条，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
0: 哎呦，
5: 我跟你说，
0: 真的就是
5: 那
0: 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5: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喜欢吃各种泡面的，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不着啥。
0: 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你就
5: 觉
0: 得
5: 特
0: 香。
5: 对，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0: 对，
5: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0: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5: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
0: 对，
5: 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0: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他既占咱们的时间，他嘴在这捣鼓着，
5: 对，
0: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他这小骨头都软酥软，
5: 我反正
0: 脱骨的啊。
5: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5: 对，
0: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5: 就可以了。这骨头反正是也非常入味的。
0: 对，哎，咱干点正事儿吧，胖丫，咱俩别吃了，咱得
5: 大家都尝坏了，
0: 替大家 咱得问问价、啊。
5: 大家说我们需要囤货，
0: 对，
5: 不能光听你们吃，我们也得吃到嘴里。
1: 哎、这个真的是应该囤，因为你看啊，像女孩子，如果说我像我晚上要是饿了，我要吃一碗面条，吃碗大米饭，那特别长肉。
5: 对，
1: 这种吃法就不一样了，它首先还解馋，然后它还不会发胖，然后关键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吃这种鸡爪啊、猪蹄啊，对咱们皮肤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存点货，我今天有备而来、啊、
0: 那得看看我们价格怎么样了呀。
5: 那您得给我们囤货的理由啊。
0: 是，
5: 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六个独立包装，对吧？六个鸡爪，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1: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0000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0: 哎呦，真不便宜，
5: 人家做得好、
1: 啊、
5: 人家是柴鸡、溜达鸡。
0: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5: 我跟你说，这太
0: 口感更好。
5: 这个、对。这个会吃的吃尖货的都选这个。
0: 对，
5: 嗯，
0: 行吧，
1: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儿嘛，对吧？
0: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怎么
5: 那今天多少钱
0: 多少
5: 袋啊？
0: 对，
5: 咱们生活大杂购的朋友
0: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1: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5: 是的，
1: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然后4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0000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0: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人。
5: 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1: 敞亮人。
0: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5: 真是
0: 这个利润、啊，
5: 直接就翻倍，
0: 对，
5: 这太合适了。
0: 这个力度很大。那
5: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0: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5: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0: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当然，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像搞得
0: 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5: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
0: 原来
5: 你这是足足不够啊，
0: 缓兵之计是吧？对，
1: 给我们填枣是吗？
5: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一包。
1: 哎呀，我都翻倍了。
5: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0: 这个你这
1: 你就要一包啊？
5: 啊，对，我就要一包，再加一包，
1: 啊、
5: 对，就是199变成9包。
1: 啊，
0: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一包啊？
5: 那你赶快的呀！
1: 不是我，
5: 你别让人家吃
1: 一
5: 包，
0: 你看。胖丫你要的少了，
1: 一包行，
5: 完了我草率了，
0: 这一包不行，
5: 那星辰你再加一包呗。
0: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这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一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马姐，你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
5: 你握着也不吃。
0: 哎呀，你看我这给你什么？哎，你先，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那儿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5: 那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0000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1: 那胖丫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0: 不是
1: 九包，
0: 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5: 对
0: 是吧？行不行？
1: 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0: 对呀，
5: 你看，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对吧？好事诚实。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5: 对呀，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0: 对，
5: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1: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俩确定一下。 就是就完了，199到十包开放一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再加我不
5: 行
1: 啊，行，
5: 没有后续了，
1: 限了，
0: 你敞亮我们也敞，
5: 后续就是别限量了，
0: 对，就让大家敞开定吧。
1: 不，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十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四包。
5: 是。
1: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两包，然后其中这一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0000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十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5: 反正是有点少，
1: 我真别为难我，这个我真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5: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
0: 对
5: 对吧？
0: 这样，
5: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0: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吧？
5: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0: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5: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0: 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5: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
0: 哎，
5: 回味悠长。
0: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5: 对，
0: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5: 都10多道的工序。
0: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5: 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0: 对，
5: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0: 对，
5: 哎，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还皮肤美美的。
0: 哎，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5: 对，
0: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5: 是。
0: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5: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0: 你不想，别人也会抢，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5: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一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0: 对呀。
5: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0: 是
5: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0: 对，
5: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
0: 我倒要看看
5: 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0: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5: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0: 对，
5: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缝的。
0: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
5: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40063718188，40063718188。那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0: 哎，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10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们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份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一瓶酒就下去了。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5: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0: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5: 对
0: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他征服了，
5: 太香了。
1: 从
5: 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0: 是。
5: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0000组不是空话。
0: 对，
5: 我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了，询问的。再吃一个。
0: 好，真的 这个里边，哎，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5: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儿，你做不出来。
1: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儿，
0: 是吧？
1: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儿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18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儿又省心又好吃啊！
0: 哎，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5: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0: 对。
5: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0: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5: 10包，
0: 而且
5: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0: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5: 对，
0: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先吃。
1: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0: 你看，
1: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5: 现在没那么多了，
0: 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
1: 谢谢两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平台对于山道预备的这个支持啊。
0: 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
1: 好嘞，
0: 好，拜拜，
5: 好，拜拜，我继续啃起来了。
0: 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呢。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5: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5: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5: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5: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5: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5: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0: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
5: 是
0: 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5: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5: 是吧？
0: 没错，
5: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5: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5: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5: 我
0: 特爱吃
5: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5: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0: 对，
5: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5: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5: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5: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5: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5: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1: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5: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1: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5: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0: 就特油，
5: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0: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5: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1: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5: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声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5: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1: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5: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0: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5: 特别痒。
1: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 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很
1: 对，
0: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1: 哈。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6: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0: 是的。
6: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0: 对。
6: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0: 嗯。
6: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0: 对。
6: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1: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6: 对。
1: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0: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6: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5个也是一箱，对吧？
0: 对，那小箱
6: 也是一箱。

0: 箱也是虾。啊，
1: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2: 哦，
1: 得有
2: 六斤，
1: 有
2: 六斤呢。
1: 对呀，
2: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1: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2: 回购两三箱是吗？
0: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2: 那
0: 我
2: 也得看，
0: 这
2: 我
0: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2: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0: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2: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0: 对，
2: 对吧？
0: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2: 哎。那如果
0: 十来个，
2: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1: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0: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2: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1: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0: 对
2: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0: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0: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2: 哎，有点费劲呢，是吧？
0: 120吧，
2: 你
0: 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2: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0: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0: 你这便宜了30，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2: 128减30是多少？
0: 98呀，是吧？
2: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
2: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1: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2: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咱就尝鲜了。
1: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
2: 尝鲜价了，行吗？
1: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2: 好嘞，给力！
0: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2: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2: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2: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2: 里边85块左右
0: 啊，
2: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2: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嗯，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2: 哎，不能那么算，
0: 太
2: 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2: 没错，
0: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2: 咱也不能等等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2: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2: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0: 软软糯糯，
2: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厚的，
2: 哎，真的是 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0: 没错
2: 是吧？
0: 没错，
2: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2: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2: 几箱？
0: 四箱啊！
2: 哎呀，天哪！
0: 四箱
2: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三箱，
0: 别
2: 哎呦，
0: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2: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1: 谢谢大家支持啊！
2: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1: 确实。
2: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0: 嗯，
2: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0: 没错。
2: 我觉着这吃着
0: 小金饼、啊，
2: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0: 对。
2: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0: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2: 对，
0: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2: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
0: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2: 哎，对，
0: 哦、
2: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2: 哎呦，真
0: 是
2: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0: 对，
2: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0: 嗯，
2: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0: 饿了
2: 。哎，饿了、嗯，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0: 嗯。
2: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0: 嗯。
2: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0: 对，
2: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2: 哎、
0: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2: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2: 所以咱们上班一组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0: 嗯、
2: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2: 啊、
0: 是的。
2: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2: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2: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2: 但是齁甜、
0: 嗯，
2: 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2: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2: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2: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2: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2: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2: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2: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2: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2: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2: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2: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2: 对，
0: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2: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2: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1: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2: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0: 啊、
2: 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面200多是吧？
2: 啊，对对
0: 对，他给咱
1: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1: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0: 嗯、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2: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1: 是的，
2: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1: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0: 很自信，
1: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1: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2: 满满一大箱，
0: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2: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累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不
0: 多了，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
3: 文旅881提醒您，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咱们国家历来有爱书藏书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出现过无数的藏书楼，但因为战火硝烟，能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创建400多年来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那么究竟是谁创造并延续了这样的文化奇迹？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这座藏书楼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在这座神秘的藏书楼里，到底藏了些什么镇阁的奇书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4: 今天啊，我跟您聊点高雅的话题，咱们说说藏书楼的事儿。说起这藏书楼啊，就得先说说藏书。收藏书籍这种行为啊，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作为文明古国，我们中国自古至今都有敬惜自址、爱护书籍的传统。所以啊，古往今来，咱们中国出了不少藏书大家呀。也因为这个呢，应运而生了不少藏书楼。今天我跟您说的这个藏书楼，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它还被拍成过电视剧呢。那么您猜到我要说的是哪一座楼了吗？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西南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一阁呀。尽管咱们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国家藏书机构，各个朝代也都有私人的藏书楼，但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沧桑而流传至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天一阁这一座，这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呀。著名的学者余秋雨曾经感叹道，说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您听见了吗？一座藏书楼都成为文化奇迹了，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多高了。那么这么一座大名鼎鼎的天一阁是谁建造的呢？天一阁的创始人呢，姓范，叫范钦。这个范钦是浙江省鄞县人，他生于明朝正德元年，

0: 于明朝的万历十三年，这个老范同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人家当过当时的部级干部啊，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而且人家这升官是一直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的干上去的。不过要说起范钦的为官业绩，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可以说呢是一个太平官吧。可是人家在退休之后却大名远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座天一阁。这个范钦呢，一直有一个爱好，叫做藏书。在他宦海沉浮的那些日子里，每到一个地方做官，他就特别的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这个范钦与其他偏重于版本的收藏家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同时代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内部资料书籍。你看，人家藏书也藏的是独辟蹊径啊。范钦爱藏内部刊物和参考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后世比较推崇天一阁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啊。不光是这样，天一阁之所以出名，还跟范钦的藏书量有关啊。你想想，这藏书的一个楼都叫阁了，那规模还小得了吗？其实最早啊，范钦的藏书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架不住人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的搜集啊。最早范钦藏书的地方叫东明草堂，可是随着退休以后藏书的增加，原来的草堂呢就顶不住了，于是范钦便在自己的宅院东面啊又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建楼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的40年到45年之间。这个楼建起来之后，范钦想给他取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的来历啊还真有一段故事。在建阁之初，范钦曾在这个楼的下面凿了一个池塘，而当时呢他正巧搜集到了一块石刻，上面写的字是龙虎山天一池，这是元朝的大才子皆文安所刻。再加上周易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天一生水吗？而藏书楼最忌讳的就是火灾呀，所以天一生水就可以灭这个火了。有了这么多的由头，范钦随即就以天一作为他新的藏书阁的名字了。
1: 范钦虽然爱藏书，但是很抠门，天一阁藏书数量之大跟他对藏书的严格管理是有关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说起藏书来啊，范钦家是有家族传统的，范钦还有一个侄子也受范老的影响成了一代藏书大家。可是这个侄子却没有受到这位叔叔一点的好处啊，净受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侄子受的气啊就体现在抄书上啊。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的印刷术是很不发达的，很多书的印量也不多，所以啊人们为了收藏和传阅书籍，往往喜欢抄书保存。而范钦的这个侄子呢就是当时的抄书一族啊，他的藏书量不如叔叔，所以他就心想啊，那我就手勤点呗，人谦虚点呗，到叔叔那抄书不就得了吗？所以啊他经常求叔叔借给他一些天一阁的藏书来抄，可是他的这个叔叔却很不给面子呀，任你说破大天那就是不借。在屡屡被叔叔拒绝之后，这个侄子气愤之余琢磨出了一个损招啊，这个小范同学啊发奋寻遍海内外的奇书秘籍，不惜千金购买。每当得到一本旷世奇书啊，如果得知天一阁还没有收藏，这个小范呢就宴请自己的叔叔范钦，在席间啊故意把这本书放在几案之上让他叔叔给看见。这个范钦翻看之后也不好说什么，想借吧又不好开口，每次只能酸溜溜的离开侄子家。你要说这叔侄俩也够逗的，跟小孩子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族的氛围，天一阁的藏书威名才得以越传越广啊。到了最后甚至都耽误了人家的终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就在天一阁所在的浙江省，当时有一位知府姓钱，他有一个侄女叫做钱秀云，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加美女啊。 人家钱姑娘不光容貌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这是一家女百家求啊。姑娘到了出门子的时候了，这媒婆都踢破了门槛，可是人家钱大小姐呢，一个都没同意。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养的娇，父母让女儿自己挑夫婿，这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挑出什么乘龙快婿呢？您还甭说呀，人家小姐自有一套选择夫婿的原则，她独独看上了天一阁的范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嫁到范家去，好登上天一阁，一睹那万卷藏书的风采啊。后来经过钱知府的从中说和啊，这喜事还真的就成了。钱小姐是万分欣喜啊，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谁料到啊，这老范家早就定下了个死规矩，那就是女眷不能登阁。这钱小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多久钱小姐就弄了一个郁郁而终的结局。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范钦以及他之后的范氏家族是多么的爱惜图书。其实这个老范同志为了保护藏书，还真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族规，而且世代子孙要严格遵循世代不分书，图书不出阁的遗训。正是因为如此，天一阁才得以保存到后世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轶事归轶事，传说归传说，天一阁真正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范钦还有什么样的高招来管理他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其实啊，藏书家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往往来自于自己身后的事情。范钦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传统。也就是说呀，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是开始于范钦逝世之后。话说这个范钦在弥留之际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他的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的藏书，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挑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呀，你想啊，万两白银立刻可以享用，而这一楼的藏书呢，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可以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这一辈子的举止早就告诉后代了，藏书绝对不可能有一本去变卖成现金的，而且要保护好这些藏书，每年还得花费一大笔钱。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个孩子一起来领受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让后代做出如此的选择呢？其实啊，这是范钦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藏书的那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那么这种假的成分就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呀。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但是他却害怕后辈的眼睛啊。当时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了，说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之后，范大冲也立下了遗嘱，然后呢，就是范大冲的儿子也立下同样的遗嘱，并且一代比一代的遗嘱更严格。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的课题啊。 逐渐的，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那几乎成了一个

0: 的可能而慢慢变得崩塌，所以啊，他们也就预防在先了。这个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的内容是违规者不准参加祭祖大典。这个惩罚在当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家族成员最大的耻辱啊，因为不让你参加祭祖大典，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家族的血统关系上被红牌罚下了，这比杖罚责打那还要严重啊。处罚明确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那就是不能参加三次祭典，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罚不与祭三年，而点押藏书者将永远被逐出家族。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也是出于无奈啊，因为只要开放了一条小缝，最终就会裂成大缝隙啊。但是您说作为一个藏书楼，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那它存在于世间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啊，也经常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大学者黄宗羲想登楼看书。
1: 黄宗羲为什么要登楼看书呢？天一阁为他敞开了大门吗？黄宗羲和天一阁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黄宗羲想登楼看书的消息，对范家各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啊！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虽然跟范氏是老乡吧，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按照范家的规定呢，是严禁登楼的。可是这个黄宗羲呢，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时在全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大名鼎鼎、深受世人敬佩的巨人呢。范家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的落后，但是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过非凡的轰动效应。这个黄宗羲的父亲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呢，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当庭对质的时候，竟然义愤填膺地追刺痛殴漏网于党，后来呢，又追杀凶手，一时大快人心啊！清兵南下的时候，这个黄宗羲还跟他的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了几百人的子弟兵英勇抗清啊。抗清失败之后呢，人家就潜心做学问了，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都融化在了学问中，去启迪世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治学的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的士学楼和齐氏的诞生堂去读过书了，现在他想来叩一叩天一阁的大门。当然了，他是深知范氏家族家规森严的。不过黄宗羲还真就来了，时间是康熙12年。出乎意料的是，范氏家族的所有人竟然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特地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个过程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的闪耀啊。话说那一天，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铜锁一句句的打开。就这样，公元1673年成为了天一阁历史上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的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且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流传于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之后， 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

0: 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是这条规矩的执行是十分科研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几名啊，而这些人的名字，那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那么天一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什么遭遇呢？屹立了数百年的藏书楼，又遭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灾难呢？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啊，都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也经历了自己新的险峻的历程。首先是太平天国，这太平军一进攻宁波呀，当地的小偷就趁乱拆墙偷书，然后把这些藏书当作废纸啊论斤卖给了造纸作坊。这似乎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了。天一阁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盗窃已成了天一阁最大的问题。话说在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到了天一阁，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就动手偷书，每日啊只吃所带的枣子充饥，在东墙外的小河之上还有小船来接运所偷的书籍呢。就这一次，天一阁就损失了近一半的珍贵书籍啊，而这些书籍后来逐渐出现在了上海的书铺里。可怜当年的范钦想象不到啊，近代市场上的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如此的手段呢。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仰望着的终身却未能上去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这个楼板，现在只留下这个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了。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且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的一些藏本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立刻拨了一笔巨资来抢救，将这些书籍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但是可惜的是，韩芬楼最终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几百年前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到了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的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成为了人们在游览宁波的时候大多都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了，关于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能拍出2亿多元的天价？而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在过云楼150多年的藏书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坎坷和波折呢？在苏州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上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

0: 戏开场。
1: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2: 你
1: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2: 看什么呀？
1: 体格怎么样？
2: 太瘦了。
1: 什么玩意？
2: 瘦
1: 瘦
2: 啊！
1: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2: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1: 看不出来
2: 啊？
1: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2: 哦，
1: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2: 长哪儿？
1: 长骨头里。
2: 长骨头里？
1: 对。
2: 哎呦，你是螃蟹呀？
1: 谁是螃蟹？
2: 螃蟹就长骨头里，
1: 不是得长在
2: 哪儿有
1: 嵌在骨头上？
2: 哪儿有肌肉？
1: 人不服，就这胳膊
2: 啊，
1: 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盯住了，
2: 看着呢。
1: 我问你，
2: 说
1: 怕不怕？嗯，
2: 你自个儿怕吗？
1: 我都怕。
2: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他折了我。
2: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1: 折了不可能啊！
2: 小胳膊小腿，
1: 咱这胳膊
2: 啊，
1: 杠子似的。
2: 哎呦，
1: 腿，墩子似的。
2: 瞧瞧，
1: 腰，
2: 呵，
1: 柱子似的
2: 啊，
1: 脑袋
2: 傻子似的。
1: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2: 哪有功夫啊？
1: 从小练武术的。
2: 打小就练，
1: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2: 是吗？
1: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2: 真的。
1: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2: 哪年呢？
1: 地震那年。
2: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1: 这都不叫事儿。
2: 是啊，
1: 前两天
2: 啊，
1: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2: 哎呦，
1: 打了俩钟头，
2: 啊，
1: 愣没倒下，
2: 真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2: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2: 那怪什么用啊？
1: 有功夫盯着呢。
2: 哦，
1: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2: 他有轻功，
1: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2: 啊，
1: 这么高的二楼，
2: 这么高，
1: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2: 哎呦，
1: 三楼怎么样？
2: 高啊！
1: 一垫脚，噌就上去。
2: 这都上去？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2: 哎呀，
1: 一垫脚，噌就上
2: 去。这怎么上去呢？
1: 坐电梯。
2: 那是
1: 太轻松。
2: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
2: 啊！
1: 江湖上有外号，
2: 外号叫
1: 草上飞。
2: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1: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2: 哦，
1: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2: 嗯，
1: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2: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2: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2: 啊，
1: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2: 还是个热心人。
1: 哎，
2: 啊，
1: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2: 是啊，
1: 先练内功。
2: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
2: 哦，
1: 气功知道吗？
2: 知道。
1: 丹田气，口吞铁球，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2: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2: 哎呦，
1: 俩先搁手里揉
2: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2: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2: 那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2: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拖着。
2: 哦，拖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2: 哎呀，
1: 甩头一子定乾坤。
2: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2: 啊。
1: 功夫，
2: 哎呀，
1: 口吞宝剑。
2: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2: 嗯，
1: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2: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2: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2: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2: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2: 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2: 哎呀，
1: 口吞宝剑，
2: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2: 这题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1: 早餐牛奶拿过来
2: 啊，早
1: 一整袋
2: 啊，
1: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2: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
2: 啊，
1: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2: 火，
1: 一叫丹田气，
2: 哎，
1: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2: 火，
1: 这边也行，滋。
2: 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儿，
2: 我都分叉了啊！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2: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2: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2: 痒痒，
1: 难受啊！
2: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2: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2: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
2: 啊、
1: 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帮我上学去。
2: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2: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2: 哎呀，各位，
1: 没事，
2: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2: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2: 啊，
1: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2: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2: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2: 哟，
1: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2: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2: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2: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2: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2: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
2: 开玩笑，
1: 不像话、啊！您这个
2: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2: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2: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2: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2: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2: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2: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2: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2: 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2: 拳术100种，
1: 首先来说啊，
2: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2: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2: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2: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2: 还有吗？
1: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2: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2: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2: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2: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2: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2: 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2: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2: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2: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2: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2: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2: 招式，
1: 看 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尽量，
1: 行吗？
2: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2: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2: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2: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2: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2: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2: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2: 是
1: 礼多人不怪。
2: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2: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2: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2: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2: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2: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2: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2: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2: 你看
1: 看这个，
2: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2: 不外行吧？
1: 骑过
2: 没有？
1: 猜这个，
2: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2: 怎么样？
1: 有门户
2: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2: 没有老师，
1: 这个，
2: 哎，夜叉探海，
1: 哇，
2: 怎么样？
1: 你探过
2: 没有？
1: 难不住你，
2: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2: 再来。
1: 嗯，
2: 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2: 霸王举鼎，
1: 不对，
2: 气贯长虹，
1: 对，
2: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2: 那去你的吧。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2: 嗯，你这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哎呀，真好真好
6: 啊！
2: 人说来再说一遍
6: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太棒了！您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7: 找住特点了，
6: 嗯嗯，
2: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住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2: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2: 这是真理呀、啊！
6: 那是
2: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哎
2: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2: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2: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6: 嗯，
2: 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2: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2: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啊，你说呀。
2: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2: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2: 谢谢谢谢。
6: 行，
2: 照相吧。
6: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2: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2: 这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2: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2: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2: 赶上你了吧？
6: 啊、是。
2: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2: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
2: 利索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2: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2: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像不像？
6: 不是，您这是
2: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2: 哎、谁？
6: 胡明这是
2: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6: 啊，对，一点气都不留给自己。
2: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6: 行。
2: 你听听，
6: 行。
2: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
7: 中间不喘气啊，不喘气，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病不知不得不得不得病这不得不得不得病不知不得不得不得病这不得不得不得病不知不得不得不得病这不得不得不得病不知不得不得不得病这不得不得不得病不知不得不得不得病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6: 没有道理。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啊。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7: 我刚才数数没了，
6: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7: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18个。
8: 18个，
7: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
6: 啊、来吧，你们来说嘛。
7: 18个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6: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7: 18个
6: 行，
7: 来，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9: 有病吧你们？
7: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6: 你不知道。
7: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6: 不要垂死挣扎了。
7: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6: 对，
7: 对不对？
6: 是的，
7: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6: 嗯，
7: 收不回来了，
6: 一点不轻浮。
7: 说了就得算数，
6: 哎，
7: 既然说出来了，
6: 嗯，
7: 咱就得做到了。
6: 来啊，
7: 不就是18个吗？
6: 嗯。
7: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
6: 嗯，
7: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6: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7: 18个啊，
6: 18个，快来！
7: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6: 嗯。
7: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6: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7: 18个，
6: 嗯，来吧。
7: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6: 那是。
7: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6: 快来吧。
7: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不知不得得得不得病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病儿，病儿的，病儿的，病儿，病儿的。
6: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7: 不得兵儿，
6: 这什么呀？这是。
7: 我还活着。
6: 是的，
7: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6: 行，
7: 谢谢你，
6: 回家吧，快，
7: 我
6: 回家吧。
7: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6: 对，
7: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6: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7: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6: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7: 我没死。
6: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7: 这是最简单的，
6: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7: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6: 行，好，
7: 找什么面子呀？
6: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7: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6: 好。哎呀，听着啊，
7: 我听着呢，
6: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7: 手里，
6: 你干嘛？
8: 我问问你，
6: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7: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6: 喇嘛，啊，
7: 喇嘛，
6: 对，
7: 哦，行，俺知道了。
6: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7: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6: 不是，
7: 什么东西啊？
6: 塔吗？
7: 哦，
6: 塔吗？
7: 接着说吧。哎，
6: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7: 北边来的叔叔吗？
6: 哑巴
7: 不是嘎了哈？
6: 对，
7: 哦，接着说。
6: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7: 吹的。干什么呀？
6: 我怕吓一跳。
7: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6: 喇叭知道啊？
7: 知道，你接着说吧。
6: 滴滴答，
7: 滴滴答。
6: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8: 再见。
6: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哪个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7: 有么难的？
6: 哎，这有么难的？
7: 张嘴不就来吗？
6: 嗯，
7: 睡。打哪边来的？
6: 南边，
7: 接南边来的。
6: 南边，
7: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6: 嗯，
7: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6: 爷儿俩，你管着你？说呀，来呀，
7: 接南边吗？
6: 南边，
7: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6: 喇嘛，
7: 说对了不？
6: 对，棒。
7: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6: 好，对，
7: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6: 换哑巴，
7: 递那个喇叭，
8: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 哑巴不乐意换。
6: 嗯，
8: 喇嘛当时就急了。
6: 嗯，
8: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6: 哦，
8: 就给哑巴一塔嘛。
6: 哦，
8: 一打哑巴也急了。
6: 对，
8: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6: 嗯，
8: 你打我。
6: 嗯，
8: 哑巴当时就摔了。
6: 对，
8: 哑巴说：“
9: 太神奇了，
8: 嚷啥呀？
6: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8: 什么开关啊？
6: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8: 哑巴哪有开关啊？”
6: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8: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6: 谁说的？
8: 哑巴能说话吗？
6: 谁说的？
8: 谁说的？
6: 谁说的？
8: 谁说的？
6: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8: 我说的。我错了。
6: 什么脾气呀？这是
8: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6: 他能说出来吗？
8: 说到哪儿忘了吧？
6: 你就去边上搅和，
8: 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6: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8: 我说
6: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8: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6: 那你说呀。
8: 说对了。
6: 说呀。
8: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6: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8: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6: 哎呀，我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8: 打哪个头开始啊？
6: 喇嘛塔嘛，
8: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那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9: 又到这儿了，
8: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6: 不够五斤。
8: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6: 对呀，嗯，
8: 你不换，
6: 嗯，
8: 喇嘛暴脾气，
6: 是。
8: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6: 对，
8: 哑巴也急了。
6: 嗯，
8: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6: 这能什么？
8: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6: 嗯，内心活动。
8: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6: 嗯，
8: 没说啊，这心里话。
6: 嗯。
8: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6: 嗯，
8: 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6: 对，
8: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6: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8: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6: 对
8: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
6: 嗯，
8: 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6: 是，
8: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6: 他吃什么？
8: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
6: 什么
8: 呢？
6: 什么呀？
8: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他还没忘呢。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大竹板响连天， 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

0: 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
18: 哦，
17: 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
18: 哦，
17: 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18: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17: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18: 是啊，
17: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18: 我们家都那样。
17: 不客气的说啊，刘星家里的条件
18: 什么，
17: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18: 这有点捧了。
17: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18: 这不假，
17: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18: 对，
17: 拿您的父亲来说，
18: 我爸爸
17: 刘星的父亲，陈师傅，那从小的，
18: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17: 对，徐师傅，那个
18: 你有啊？
17: 李师傅，
18: 你挨个碰是吗？
17: 哪个谁？哪个
18: 刘？
17: 哦，也姓刘，
18: 多新鲜
17: 啊！这是个寸劲儿，
18: 什么寸劲？
17: 对对对，你这父亲刘师傅，
18: 子随父姓，
17: 哎，刘老爷子。
18: 对了，
17: 那个那是大能耐，
18: 是吗？
17: 有学问，
18: 有点。
17: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18: 你说说。
17: 爱好画画，
18: 哎，
17: 画画水墨丹青啊，
18: 这算说对了。
17: 画得好
18: 是，
17: 什么最拿手？
18: 什么呀？
17: 禽类。
18: 禽类，
17: 画个飞禽呢？
18: 哦，就是鸟，
17: 哎，
18: 嗯，
17: 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18: 好看，
17: 嗯，画个鹌鹑呢，
18: 也有画这个，
17: 画个老鹰，
18: 这个好，
17: 这都行，
18: 是，
17: 画的好，好到什么程度？
18: 什么程度？
17: 跟您各位说一下
18: 啊，
17: 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18: 那就不易了。
17: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18: 反正有点本事，
17: 能卖钱，
18: 嗯。
17: 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
18: 啊，
17: 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18: 哎，人多
17: 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18: 可不吗？
17: 怎么办呢？
18: 怎么办？
17: 有天头天夜里啊，
18: 啊，
17: 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18: 这画也有半成品，
17: 哎，头天夜里
18: 啊，
17: 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18: 画那么多这吧？
17: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18: 哦，对对对，
17: 哎，要鸳鸯的呢？
18: 怎么呢？
17: 旁边再画一只，走，
18: 来，拿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哎，
17: 要老鹰的呢，你加块石头，把嘴改一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18: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吧？
17: 就说明他画得好，有这个技巧。
18: 哎，
17: 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18: 对，
17: 绘画特别的拿手。
18: 这倒是，
17: 这是他的父亲。
18: 是，
17: 咱说刘兴的
18: 啊，

0: 三叔。
1: 哦，我小叔。
0: 三叔。什么最拿手啊？
1: 什么呀？
0: 不是画画了，乐器。
1: 对音乐比较通。
0: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1: 是，
0: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1: 对对。
0: 没有拿不起来的。
1: 嗯。
0: 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1: 啊，他都玩。
0: 你别像什么自己
1: 啊，
0: 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
1: 嘿，
0: 拿起来就行。
1: 能拉。
0: 四胡啊，
1: 是。
0: 哎，三弦啊，是不是？
1: 好。
0: 琵琶呀、啊，
1: 嗯，
0: 笛子。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扬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快板，
1: 您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0: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1: 别提那个，没有。
0: 把什么乐器都能来，
1: 哎，
0: 统一一句话吧。
1: 什么呀？
0: 就这乐器
1: 啊，
0: 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这个心态一高兴了啊，
1: 哎、
0: 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1: 可不是。
0: 不管不顾。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唱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1: 玩没了，
0: 哎，喝酒回来已经很晚了，
1: 是
0: 到家都得十二点多，
1: 都睡了，
0: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1: 对呀、啊，
0: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
1: 哦，
0: 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1: 好嘛，
0: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个生僻的，
1: 什么呀？
0: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1: 我、哦、这可不好来，
0: 来了这个吧，
1: 嗯，
0: 来了手风琴，
1: 好啊、
0: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来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1: 是啊。
0: 走。嗯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了？
0: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1: 怎么回事？
0: 皮带没解开。
1: 看看。
0: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嗯，赶紧叫他媳妇儿。
1: 哦，问问。
0: 我媳妇儿，哎哎，别睡别睡，这琴琴琴琴，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1: 我二婶
0: 拉不动呢，我这个
1: 啊
0: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1: 嗨，这是喝多了。
0: 你看这多好，三叔就这毛病，
1: 是
0: 好玩乐器。
1: 嗯，
0: 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1: 哦，我大的、嗯、
0: 最好戏的。
1: 嗯，
0: 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1: 这文人、
0: 啊、哎，文人下棋呀、啊，
1: 好
0: 象棋下的是好玩。
1: 对，
0: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十几二十盘，
1: 我天天都得下，
0: 特别好下棋。
1: 呵，
0: 当然了
1: 啊，
0: 爱下是爱下，
1: 怎么
0: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1: 下不好，
0: 没有技巧，
1: 是
0: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1: 什么的，
0: 臭棋篓子，就是
1: 臭棋，人家什么文言
0: 就下的不怎么样啊。
1: 哦，
0: 别看不爱下棋，
1: 怎么
0: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1: 啊？还叫板？
0: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1: 啊，
0: 这叫下的叫五棋。
1: 怎么还五棋？
0: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1: 那看
0: 不看思维，看较阵。
1: 下棋也较阵？
0: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
1: 嚯、
0: 哦，下进天，光着膀子，
1: 哎呀，
0: 找个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1: 是
0: 跟人打招呼，让啊，
1: 嚯、
0: 哦，老孙，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1: 比划？
0: 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
1: 哎呦，
0: 对面这老头也不怕的，
1: 是吗？
0: 比划。比划就比划
1: 啊！
0: 棋盘棋子码好了，他大爷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我偷了走，什么？你偷了走？
1: 我
0: 皇上二大爷来也得我偷走，
1: 哎，
0: 就得我偷走，啊！你偷走就你偷走，本来就我偷走，我偷了走，当头炮，
1: 呵，累不累的轰的这个？
0: 哎，走吧，
1: 哦，
0: 是不是这个也不老会下的？
1: 是啊，
0: 想怎么下怎么下，
1: 哦、
0: 这当头炮，那就拱卒，
1: 哦。
0: 这拱卒，那还拱卒，
1: 嗯，
0: 五分钟下了十七盘，
1: 我们您等会儿吧，五分钟下十七盘，那、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0: 下得快啊！
1: 啊，
0: 这知识那也知识，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
1: 哎、
0: 不是，这不会下棋，
1: 哦、
0: 但是喜欢下，
1: 是
0: 这当然了、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哎、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儿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晚上，盯个那么十一二点钟
1: 啊，
0: 媳妇躺。

0: 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蹲。
1: 对，行了，现在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了？
1: 那我这撬锁子。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儿那儿了。
1: 啊，就不能吵他，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来俩嘴巴，起来，把钥匙给我。
1: 我没那么胖，
0: 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哦，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不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哇，焚上一炉香，哎呀，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啊，献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嗯，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净窟窿。嗯，落款破灯笼。
1: 您、嗯、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嗯。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哦，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哦，近看是条狗。嗯，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流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作。忙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10: 来一张。
9: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快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哼，
10: 挑眼了啊，兄弟啊，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9: 那你瞧，挺精美。
10: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9: 干嘛？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10: 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9: 哦，半个新郎。哎，
10: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们别逗行不行？
9: 得，给你道喜啊！
10: 光道喜就完了，光道喜就完了，
9: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
10: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那显得你多不够意思。
9: 意思，我意思。
10: 我能饶得了你？
9: 来，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10: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

0: 滋滋滋，
1: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0: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1: 怎么了？
0: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1: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0: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1: 你连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0: 这是定吗？
1: 行，接着读，接着读。啊，
0: 兹定于
1: 哎，
0: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 哇，
0: 你胆儿不小啊你！
1: 你看清楚了
0: 啊，
1: 八宝仙，那是仙。
0: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1: 废话，你差一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0: 那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1: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0: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1: 怎么了？
0: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婚前是幸福甜蜜。
1: 哦。
0: 婚后就不一样了。
1: 婚后什么样啊？
0: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1: 哦。
0: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1: 像话吗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是陈世美吗？
0: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1: 谁说的呀？
0: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1: 你甭气我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
0: 哦，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1: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0: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0: 好吗？英台抗婚，
1: 啊
0: 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
1: 不是他们俩，
0: 谁呀？
1: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
0: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 也不是他们俩，
0: 谁？
1: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0: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 不是国内的，
0: 国外的
1: 啊？
0: 谁？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0: 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 怎么了？
0: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1: 哦，
0: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 现在什么样啊？
0: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1: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0: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1: 是啊，
0: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1: 哦，
0: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 说什么呀？
0: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1: 哦，
0: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1: 嗯，
0: 俩人真听话。
1: 怎么样？
0: 第二天就散伙了。
1: 哎，这就离了。
0: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我说你别老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0: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 什么情况
0: 啊？你在哪儿结婚啊？
1: 啊
0: 啊！马路上。
1: 像话吗你？
0: 哪儿结？
1: 我买房。
0: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 我贷款行吗？
0: 贷多少钱啊？
1: 我贷他100万。
0: 胆儿不小啊。
1: 怎么了？
0: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 就100块钱本金呐！
0: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0: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
1: 啊，
0: 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
0: 哪儿买去？
1: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0: 你净图房便宜了？
1: 怎么了？
0: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啊？
0: 大哥，
1: 嗯，
0: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0: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1: 我不买房行吗？
0: 怎么着？
1: 我租房住，
0: 装修不装修？
1: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0: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1: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嘿，不是那，哎，你这样
0: 啊，
1: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0: 怎么着？
1: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0: 千万不行啊！
1: 这又怎么了？
0: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 什么夹板气啊？
0: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1: 啊
0: 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呀、啊？
1: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0: 再者说了，你媳妇儿的气你得生吧、
1: 啊？
0: 你妈的气你得生吧？
1: 哟，
0: 你就是双气囊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0: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哇，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哇，你妈是六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啊，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哇，你妈一叨了你，跟那六碟 CD 似的没完没了。
1: 是啊，
0: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嗯，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哎呦，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嗯，刹车失灵，嗯，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哎，
1: 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您听见没有？不是，要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0: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啊，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1: 还能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啊，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1: 是，
0: 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0: 眼睛看哪儿呢？
1: 啊，没看哪儿、啊。
0: 你看哪儿呢？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这高级什么样啊？
0: 高级阶段啊到那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你啊，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全听，
0: 包括说错了的，哦，马路上捡来的钱，啊，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1: 全上交。
0: 家里的剩饭全吃，哎呦，包括宠物剩下的，
1: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给。
0: 这要是您结了婚，
1: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0: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1: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0: 不是，那您这婚，
1: 我啊，
0: 还接吗？
1: 谁还敢接呀？
0: 那这请柬，这
1: 还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0: 那我那份子，
1: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0: 这怎么回事？
1: 这事儿闹的。
0: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嗯，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儿子，你大侄子，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0: 啊！
1: 这阵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 多意思意思，
0: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
1: 大爷的，
0: 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 你放心，
0: 好吧，
1: 这满月酒肯定喝定了。
0: 我先下去了，
1: 没问题。
0: 100，
1: 走你的。
0: 300，
1: 这有什么呀？你瞧人孩子，都满月了。那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聂伟健，你给我回来！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谢谢。

0: 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
1: 肯定不是。
0: 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
1: 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
0: 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
1: 对，
0: 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
1: 对，
0: 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
1: 开心，
0: 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1: 哎，不敢不敢。
0: 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
1: 这话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想问问您什么学历？
1: 不高，大学本科。
0: 大学本科？
1: 对。
0: 好小伙子啊，
1: 你什么学历啊？
0: 我什么学历？嗯。大学。
1: 哪所大学啊？
0: 北大。
1: 哪儿？
0: 你给我出去好不好？
1: 北大，北京大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什么是可以呀、啊？
0: 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
1: 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
0: 不是不是，
1: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
1: 那叫北航。
0: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1: 你非要提呀、啊、
0: 那不是，差一点。
1: 也不是。
0: 博士。
1: 北京联合大学。
0: 那叫河大。联大。
1: 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
0: 北京大兴啊。
1: 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
0: 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
1: 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
0: 庞各庄大学。
1: 庞各庄那叫大鹏。
0: 别跟我提大鹏知道吗？别跟我提大鹏，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
1: 谁说这是那大鹏了？
0: 跟我聊什么大鹏啊？
1: 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鹏。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鹏。
0: 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1: 你凭什么骄傲啊？
0: 我自豪了吗？哼，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
1: 怎么了？哎，这替你臊得慌。
0: 你不用臊得慌。
1: 高中上过吗？
0: 什么
1: 高中？
0: 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了。
1: 高中在哪儿上的？
0: 庞各庄。
1: 庞各庄。
0: 庞各庄一高。
1: 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
0: 好几年呢。
1: 好几年是几年？
0: 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
1: 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
0: 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你看你。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
1: 我小品演员怎么傻到哪儿去了？
0: 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
1: 哼。到底几年？
0: 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
1: 三年，说准了。
0: 三年。
1: 都学的什么呀？
0: 学东西可多了。嗯，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
1: 没上过高中。
0: 怎么了？
1: 没上过高中你就说。
0: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哈哈，真敢举手啊！
1: 初中上过吧？
0: 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
1: 初中哪上的？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嗯，
1: 好，老庞各庄了啊。
0: 哎，
1: 初中上了几年啊？
0: 几年？八年呢？你是不是八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干什么？八年学的扎实。

0: 三年，初中也是三年，
1: 初中也三年，还真、啊、真蒙对了。
0: 嗯，什么叫蒙对了？
1: 那初中学的什么呀？
0: 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1: 什么大伙儿喜欢？
0: 什么大伙儿喜欢、嗯？我问问你啊。嗯。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1: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0: 是不是敏感了？
1: 太敏感了，
0: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吗？多少钱？
1: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0: 不到十万？嗯。说具体点。
1: 四千三。
0: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嗯、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
1: 四千三到十万了吗？
0: 你看那个郝建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1: 你呢？啊？你呢？
0: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1: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0: 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1: 你们还有奖金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
0: 省得你尴尬嘛。
1: 吓死我了，
0: 我们都没有奖金。
1: 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
0: 坐下坐下。
1: 哎呦，老师在这儿呢。哎，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
0: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1: 年终奖六七十万吧。
0: 多少？
1: 六七十万。
0: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
1: 哎，别你干嘛去？别走。
0: 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为什么？应该跟大腕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
1: 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
0: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的时候没有啊？
1: 会现挂了，会现挂了，
0: 哎、会现挂了，哎，不紧张了吧？
1: 不紧张了，
0: 不紧张，太好了。
1: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0: 太难了。嗯、逗哏敢不敢？
1: 逗哏可以尝尝。
0: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嗯，来一个。嗯，
1: 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
0: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1: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嗯，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
0: 三天
1: 熬了三个大夜。嗯啊，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0: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不，
1: 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
0: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好尴尬。
1: 但我提一个人 啊，你肯定认。
0: 谁？
1: 于谦，于老师。
0: 我大爷，
1: 我兄弟。真的，
0: 你们逗哏那怎么？
1: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0: 我大爷，您说跟于
1: 大爷啊？嗯，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嗯，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0: 好，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
1: 急什么呀？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0: 于老师，哎，这个好，
1: 爱听了。嗯，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嗯，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0: 好客，
1: 假客气。嗯。进了屋之后，
0: 扯不过去了，
1: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他说：“
0: 冰箱还显摆显摆？
1: 就是，这彩电，
0: 彩电啊！
1: 那是我们家客厅啊，客厅，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0: 卧室？
1: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0: 说的是啊。
1: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0: 挺好挺好。
1: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0: 床也显摆。嗯，
1: 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0: 谁打一顿？
1: 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
0: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豆哥，你感觉怎么样？
1: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0: 换过来吧。
1: 换过来了，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1: 对，
0: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1: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0: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首席经济官，就是我，怎么样？
1: 行，
0: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1: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0: 分了多少？
1: 就没分多少吗？
0: 几千万、啊、几个亿？
1: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给你分钱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0: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1: 行，进军电视剧。
0: 进军电视剧。
1: 好。
0: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玉你快走，我就得走，
1: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0: 我就得走，
1: 不走不行。
0: 不行，
1: 是
0: 咱俩表演一个，
1: 来来来，
0: 一二走。
1: 小玉，走，
0: 我不走。
1: 小玉，哎，走。哼，走了
0: 走了，
1: 嘿一下他走了。哎，
0: 这是规矩，
1: 这是规矩，
0: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1: 那不见得。
0: 不见得吗？
1: 不见得。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再来回。
1: 再来回。
0: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去，回来。
0: 怎么了？
1: 可是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0: 我走早了。
1: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往下演了，
0: 这不合适，
1: 不合适。
0: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1: 还真是。
0: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1: 真的？
0: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1: 不演。
0: 为什么？
1: 太寒碜。
0: 谁太寒碜？
1: 你
0: 这么白我，我还寒碜？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1: 好，你演女的。
0: 行，我演女的。
1: 好，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好，
0: 我去化化妆。
1: 还化妆？
0: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1: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0: 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1: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0: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1: 哎，太磕碜了，
0: 咱俩去逛商场吧。
1: 我不去。
0: 你得去知道吗？你得爱我。哎呦，
1: 好好好，
0: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至于吗？
1: 怎么了？
0: 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1: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
0: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1: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0: 啊，行，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哎呀！

0: 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打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1: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们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1: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0: 在哪儿？
1: 你得有铺有垫。

0: 怎么了？不好看了吗？
1: 什么叫不好看？好看过吗？
0: 我跟你们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服我呀！我今天我必须要欠上你，我再让
1: 你就差这一口了是吧？哎，
0: 你趴那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翻过来。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10: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9: 就是
10: 大没关系。
9: 怎么着？
10: 咱掐去两头，
9: 不唱当间儿。
10: 那你忙去吧，走吧。
9: 我不忙。
10: 什么呀？就唱当间儿啊？
9: 唱哪点？
10: 第五场和第六场。
9: 第五场是
10: 打虎上山，
9: 第六场
10: 打进匪窟。哦，
9: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
10: 段，家喻户晓，
9: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10: 可不吗？
9: 咱们分分角色吧。
10: 分分角色，
9: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10: 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9: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10: 对呀，
9: 我英雄人物。
10: 您本宫。
9: 你演谁？
10: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话。
9: 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10: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9: 你会唱吗？
10: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哦，还是说听您，
9: 主要还是听我
10: 搭架子。
9: 行行行，
10: 行吗？
9: 咱们从哪儿唱？
10: 咱把桌子搭一搭，
9: 就在舞台这儿唱。
10: 前面端舞台，您就施展一下吧。
9: 可以，
10: 好吧，
9: 来吧。
10: 咱再说来搭下桌子。嗯，好，这个呢，您拿着。
9: 我拿这个。
10: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嗯，打虎上山。
9: 好的，
10: 这场呢没我事儿啊。您自己表演
9: 什么呀？
10: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9: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10: 那第六场了。
9: 是、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啊，哎，没你事儿，
10: 没我事。
9: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儿。
10: 我赶个谁呀、
9: 啊？你演个店小二。
10: 谁？
9: 店小二。
10: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11: 没有。
10: 没有吧？没有。
9: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10: 没有。
9: 再说一遍，
10: 就没有。
9: 没有哈。
10: 没有，
9: 那我不唱了。没，哎，不讲理。
10: 别，
9: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哦。我跟他上戏、啊。
10: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9: 绝对有。
10: 怎么呢？
9: 别让我问住了。
10: 啊、你说，
9: 我呀、啊、上酒铺喝酒去。
10: 对，
9: 店小二不卖给我、啊，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10: 您这哪什么戏？
9: 哦，武松打虎。
10: 咱俩谁棒槌？我说
9: 会的太多串了，
10: 您都查死了，这都
9: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10: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9: 戏台那马鞭。
10: 马鞭啊，
9: 我误会了。
10: 你以为呢？
9: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10: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9: 马鞭啊。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10: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9: 哦，还骑马呢？
10: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9: 看我骑马的做派。
10: 对呀、啊，
9: 骑马的做派。
10: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9: 朝天凳。
10: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9: 打死了。
10: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9: 我打个旋子。
10: 就看你的做派。
9: 看我什么
10: 做派？
9: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10: 我还唱出人命来。
1: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10: 朝天凳。
1: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10: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1: 我还打旋子。
10: 啊，对呀、啊。
1: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10: 是。
1: 从这头打那头去。嗯。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10: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1: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10: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1: 那别要撤。
10: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1: 哎，就直接唱。哎、
10: 唱吧、嗯。
1: 唱什么？
10: 唱戏。
1: 什么词儿啊？
10: 我合着你不会。
1: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1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10: 忘了，
1: 忘是没忘啊，
1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10: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1: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10: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1: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10: 行，
1: 说一下，
10: 告诉你，
1: 开头，
10: 穿林海跨雪原。
1: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10: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1: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10: 对，想起来了。
1: 春来还快弦这段、
10: 啊，对，
1: 嗯，哎，他是交响乐伴奏啊，
10: 哎，交响乐的。
1: 那乐队呢？
10: 那哪有啊？
1: 没有
10: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啊，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1: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10: 哎，好啊，
1: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10: 那您卖不力气吧？
1: 带伴奏的，
10: 快来吧，
1: 长号的声音。
10: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什么乱七八糟？
10: 这干嘛呢？呜呜的。
1: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10: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继续。我们俩演的鬼片合着。
1: 穿林海，噔，
10: 乱死我。
1: 当啊，这事出有因，
10: 怎么回事？
1: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10: 对，
1: 学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10: 啊、是
1: 腔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10: 有嘎调。
1: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10: 是，
1: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嗯，他把这茬给忘了。
10: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1: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啊、就这一点儿不会还赶上了，
10: 你说这不缺憾吗？
1: 这样吧，嗯，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10: 行，嗯，没别的了，
1: 没了，
10: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嗯、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1: 那怎么办？
10: 你就完了呗。
1: 完了，第五场就完了？
10: 那可不完了吗？
1: 按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10: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1: 这就完了，
10: 完了。
1: 那咱来怎么？
10: 第六场，打进匪窟，
1: 可以，
10: 好吧，我搬把椅子。
1: 行，去吧，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
10: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1: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10: 给你搬的椅子。
1: 对啊，
10: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1: 谁的座？
10: 坐山雕的座。
1: 坐山雕有座，
10: 多新鲜呢。
1: 有座啊？
10: 干嘛呀？
1: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我都行啊。
10: 别
1: 坐山雕我也会。那不就土匪吗？
10: 不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1: 没事，我来这个。
10: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1: 不坐，你不坐，
10: 不坐，
1: 我也不坐，
10: 谁都不坐，
1: 给我
10: 干嘛呀？
1: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10: 哎，还坏蛋，
1: 英雄形象，
10: 不是什么角就被抢着座？
1: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10: 杨子荣，
1: 杨子荣，
10: 咱演这第六场。

0: 啊，
1: 你先下去吧。
0: 我下去了。
1: 下去吧。
0: 再见。
1: 哎，别再见，干嘛去？
0: 我走了。
1: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溜子，你就上来。
0: 那叫下去。
1: 对啊，
0: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备场。别说外行话啊，备场。
1: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备场。
0: 干嘛呀？
1: 你演的谁呀？
0: 杨子荣啊。
1: 杨子荣。
0: 对啊，
1: 英雄
0: 是英雄。
1: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0: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1: 又你跟我打招呼？
0: 应该怎么样？
1: 英雄上这样，
0: 就得这样。
1: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0: 这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我得怕你看出来，
1: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0: 就必须这样，
1: 多新鲜。
0: 咱就不改良了，
1: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0: 不改不改，老了老了。
1: 嚯！
0: 行吧，
1: 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0: 许你踩就许我踩。
1: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0: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1: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0: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1: 我不跟你废话，
0: 踩吗？
1: 都踩。
0: 行，
1: 都踩，都踩
0: 啊！来，
1: 下去。
0: 我表现英气，
1: 踩我脚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1: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0: 咱俩这样吧，嗯，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1: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0: 别过线啊！
1: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0: 来来，没踩着吧？
1: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的红，
0: 盖的好，
1: 盖的好啊！
0: 打我干嘛？
1: 你盖的好像话吗？
0: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1: 我又你奉承我？
0: 那怎么着？
1: 往后说呀！
0: 还得往后说，
1: 多新鲜。天王盖的红，
0: 汉地河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0: 老打人呢你？
1: 是这词儿吗？
0: 应该什么词儿？
1: 锄禾日当午。
0: 哎，你看，你
1: 说乱套了。
0: 你看怎么着？
1: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0: 宝塔镇。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说。
0: 你看，你看。
1: 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1: 对呀，对呀，
0: 应该说什么？
1: 精神焕发。
0: 对呀，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0: 我打好几回了你。
1: 再来两遍，
0: 不打我了，
1: 谁也别打谁，
0: 行，
1: 好吧，
0: 不打了，
1: 来，你看，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嗯，我说莫哈莫哈，嗯，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就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0: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1: 告诉你，
0: 用你啊？嗯，我是谁呀？嗯，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不是行不行？
0: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1: 别错了，
0: 重来，
1: 再来。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呢？

0: 哎，对，我猜得着吗？
1: 你猜不着，你说，
0: 一是马，一是刀，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马啊，不是，黄骠，
0: 不是，
1: 赤兔，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谁问谁呀？
1: 你问我，问我。
0: 刀是什么刀？
1: 青龙偃月刀，不是，
0: 又变关公了。
1: 这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
0: 和尚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0: 你不告诉我行？
1: 那你说，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0: 你可累死我了吧？
1: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0: 有你这么哑的吗？
1: 搅和我！
0: 你会不会？
1: 我们这
0: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1: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0: 咱俩直接到最后，
1: 啊，到最后了。
0: 我听您唱就完了。
1: 啊！展示我唱功。
0: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1: 那我唱，我唱。嗯，怎么着？
0: 我说，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1: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0: 唱
1: 唱什么？
0: 唱戏。
1: 什么词儿？
0: 合着你不会。
1: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忘是没忘，
0: 没忘唱
1: 啊，想不起来了。
0: 怎么还是忘了？
1: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儿忘了。
0: 行，你就这段熟，
1: 你提醒
0: 四句，
1: 四句呢？
0: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吗？
1: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0: 错。掐诀念咒，
1: 咱不出错儿多好。
0: 行了吗？
1: 行了，
0: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1: 从头来，
0: 不许错了。
1: 开始，
0: 来。天王盖的红，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上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现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和尚所赠在什么地方？
1: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合楼。
0: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1: 谢三爷，
0: 唱。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您这是杨子荣，
1: 这是杨钰莹，
0: 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恭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就您这体型啊，多少得有点高血压。
15: 没有。
1: 糖尿病
15: 没有。
1: 冠心病
15: 也没有。
1: 脂肪肝
15: 更没有了。
1: 阿尔兹海默症，
15: 这是什么病？
1: 老年痴呆。
15: 我刚多大老年痴呆了？
1: 看出来了啊，宫外孕。哎，
15: 去，诚心是吧？
1: 您叫诚心。
15: 告诉您了，身体特别好，一点病没有。
1: 你一点病都没有。
15: 真的呀？
1: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5: 我怎么了？
1: 老话说得好啊。
15: 怎么说呀？
1: 有啥别没钱，没啥别没病。
15: 还真是。
1: 所以说呀，
15: 不对了，那叫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1: 对，有啥得有病。
15: 别有病
1: 得有病。
15: 没事有病干嘛呀？
1: 你没病我们怎么治啊？
15: 没病就不治了？
1: 那不行啊，我们得治啊。
15: 什么呀？
1: 你有了病，病带着你，你带着钱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把你的病治了，把你的钱治过来，回去之后我们治房子、治地、治车、治媳妇儿，安家置业。总之我们得治。
15: 好，我听明白了，他这治是带引号的。哎，那您肯定是个医生。哎，
1: 医生这个名称太高尚，嚯，太伟大。嗯，我不敢当。
15: 那您是
1: 神医哟。
15: 好，这神医就长这德行。
1: 我这个神不是神仙的神，
15: 那是
1: 神墨的神啊，什么病都能医，简称神医。
15: 那您这神医在什么单位啊？
1: 北京瓦塔堂诊疗医院。哎，
15: 我听说过北京有同仁堂、达人堂，这瓦塔堂是什么堂啊？
1: 对，瓦塔堂是什么堂？
15: 是什么堂啊？
1: 是什么堂？
15: 是什么堂啊？
1: 是什么堂啊？
15: 我们俩都没法聊天了。
1: 这人怎么这么笨？
15: 我怎么笨呢？
1: 瓦塔不知道吗？
15: 什么呀？
1: 英文瓦塔。瓦塔。WHAT 瓦塔。瓦塔就是什么的意思啊？什么就是瓦塔的意思。哦。什么病都能治，就是瓦塔病都能治。嗯。瓦塔病都能治，就是什么病都能治。什么堂就是瓦塔堂，瓦塔堂就是神墨堂。
15: 为他的英文鼓掌。好，哎，啊 ，WHAT，
1: 对
15: ，water， 嗯 ，water， 还瓦特，
1: 你不懂？
15: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英文名字音译过来它是有变化的。
15: 你跟我说说呀。
1: 你比如说啊 ，Peter，
15: 音译过来
1: 彼得，嗯 ，John，
15: 音译过来
1: 约翰，
15: 也对，
1: 李雷，
15: 音译过来
1: 韩梅梅，
15: 没听说过。
1: 反正我们是瓦塔堂啊，
15: 瓦塔堂。
1: 我们医院一共分为三个科。
15: 哪三科呀？
1: 外科、内科、前科。
15: 前科，
1: 不懂了，
15: 不明白。
1: 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15: 先说这外科。
1: 外科就是仨出大夫，
17: 到外边发现患者，然后带到医院里边来，这为外科。
15: 啊？嗯。这内科呢？
17: 在医院内部看病开药为内科。
15: 这前科。
17: 看完病开完药，你得交钱呀。啊。奔前科，
15: 啊，这么个前科，嗯，哎，不，我不太明白了。
17: 怎么了？
15: 这外科怎么还撒出大夫，啊，发现患者？哎呀，
17: 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成立时间不是很长，
15: 很短，
17: 知名度不是很高，来的患者也不多啊。虽然说我们是三甲医院，
15: 就您这还三甲医院呢？
17: 对，啊，假大夫、假护士、假药，
15: 骗子呀！
17: 谁骗子？
15: 不是您说的吗？假护士、假大夫、假药。
17: 甲乙丙的甲，啊，甲等的大夫，甲等的护士，甲等的药，啊，甲大夫，甲护士，甲药，
15: 这谁听得懂啊？这都是一流的。
17: 对，啊，我们这三个科讲究一条龙服务。
15: 怎么叫一条龙啊？
17: 每一个科都有他的任务。啊啊，先说这外科。
15: 外科，
17: 外科大夫不容易，
15: 是
17: 甭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专找这个地铁口、火车站、门诊部、大医院，看这个外地的看病的找不着地儿、买不着药、挂不上号的，上前对他进行关心问候、调查。查了解，最后洗脑推荐到我们瓦塔堂。
15: 我还不明白了，怎么还推荐洗脑到咱瓦塔堂啊？
17: 一上来，你先问他是哪儿的人，啊，跟他盘道，哦，然后成为老乡，嘿，这叫套近乎。
15: 我非问问他啊，哎，我是个东北人呢。哎呀妈呀，
17: 啊，东北哪嘎的呀？
15: 张嘴就来啊，我呀，天津人。
17: 大哥，您来这是干嘛去？哎，
15: 我是河南人
17: 呀。咦，那河南哪儿来？哎，
15: 我是广东人。
17: 来海滨岛啊。
15: 我是泰国人。嗯，
17: 萨瓦迪卡。嗯，
15: 好好好。
17: 外国患者我们不接待。
15: 对，外国的方言他们不会。
17: 对。哦，反正跟他成为老乡。嗯。然后你问他得什么病了？哦，你就说你之前比他还严重。嗯。然后，告诉他在哪儿治好的。
15: 我还得问他。哎。嗯，老乡啊，我发烧了，你看看。哟，
17: 发烧了？
15: 可不是。
17: 哟，这不算烧啊。前些日子我也发烧了。
15: 你也发烧了？
17: 高烧56度啊。
15: 对了，二窝头。
17: 嗯，好家伙，我们家那被窝都烧出大窟窿来了。哎呀，三居室的房不用开暖气啊，我一个人的体温全都解决了。
15: 我太厉害了。
17: 你厉害。
15: 老乡，嗯，我呀还有点糖尿病啊。哎呦，
17: 我之前也糖尿病。
15: 是啊。
17: 最厉害那会儿70多个加号
15: 呢，70多个加号，最多4个，
17: 累计数字。
15: 有这么累计的吗？嗯，哎，嗯，心脏还不太好呢。哎呦，哎，怎么了你？
17: 我这心脏也不太好啊，有时候跳得慢，
15: 慢，噔，噔，
17: 噔，哎呦，有时候跳得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时候实在跳累了，歇半个钟头接着跳啊。哎
15: 呀，你能活着就是奇迹呀。
17: 比你厉害。
15: 是是，哎，老乡，说了半天，您这病好了吗？
17: 完全好了。
15: 好了啊？哪儿看的呀？
17: 北京瓦塔堂啊。
15: 瓦塔堂。
17: 然后您把这个带过去，哎，外科大夫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5: 哎，我是不去。哎，我听明白了，就你们这外科，社会上有两个词儿，
17: 什么？
15: 医托吧。
17: 对，
15: 还对，
17: 对，医托。医院依托着我们发现患者，哦，患者依托着我们找到医院，相互依托，相互帮助，我们就是助人为乐。
15: 你看老有的说，
17: 到了医院内部，
15: 再说说内科，
17: 就是内科大夫的
15: 任务。这怎么回事啊？
17: 内科大夫讲究看病为辅，开药为主。我们讲究小病大治，单病多治，外病内治，内病外治，杂病混治，是混病神治。
15: 还能神治？
17: 对，
15: 我非看看啊。医生。感冒了，
17: 啊，您感冒了，
15: 这难受。
17: 这个感冒啊，分为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
15: 您说的对，
17: 我看您这个状态，
15: 我是
17: 应该是内热外寒呐。哎，寒热交替。嗯，你是想一下都治好了呢，还是想治一半留一半，或者治一多半留一丢丢回去解闷呢？
15: 我有病是吗？我。那看我可不就看好了吗？
17: 看好了，
15: 您别跟我
17: 斗。要想治好你这个感冒啊，必须得从根儿上治起。
15: 罢了，
17: 我先给你开点药，
15: 找找我这病根儿。
17: 给你开2盒脚气膏。
15: 我谢谢你，您等会儿，等会儿。嗯，我感冒，我要脚气膏干嘛呀？
17: 因为你这个感冒是由脚气引起。
15: 对。
17: 记住了，脚气不单影响打篮球，还容易诱发感冒啊。
15: 哦，这还有上下级的。嗯，哎，你说说我这病根。
17: 你想，你得了感冒啊？脚气它刺痒，
15: 刺痒，
17: 难受。哎呀，哎呀，钻心那么痒。哎呀， 哇，你为了解痒啊。

0: 医学上有一个名词，
1: 这叫
0: 串脚气。
1: 这是医学名词吗？
0: 你得把鞋脱下来，啊，把袜子褪掉，哦，坐在沙发上，你在这儿串脚气呀，啊，哎呀，你很过瘾呢，啊。这时候从你的脚上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气味，
1: 啊，臭脚皮子，
0: 通过你的鼻腔刺激到你的大脑皮层，啊，产生一种抑制性激素，啊啊啊啊。你为了放放味儿，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打开窗户，嗯，通通风。哎，这天多凉啊！
1: 凉，
0: 冷气一进来，你这串脚气正串的热血沸腾，毛孔张开呢。
1: 可不是，
0: 这会儿冷气通过你的毛孔进入你的血液，内外这么一循环，嘎嘣儿你就感冒了，
1: 可找着病根了。哎呀！
0: 怎么样？
1: 这是病根儿，
0: 这是病根儿。
1: 好好好，大夫，嗯，来两盒，
0: 来两盒，
1: 来两盒，
0: 脚气膏两盒。哎哎，吃的时候最好喝点水。
1: 我遵医嘱，
0: 因为……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我是外敷，不是内服。
0: 不，你说那是脚气膏啊？我这是脚气膏。
1: 哎，是脚气膏啊？
0: 糕点的糕。
1: 脚气膏是吃的。
0: 对。呵。这叫外病内治，
1: 这就是内治。
0: 脚气膏，
1: 我来两根，
0: 再给你开两块板砖。
1: 您，嗯，不像话了，
0: 又怎么了？
1: 我感冒，我要板砖干什么？
0: 因为感冒啊，嗯，容易诱发头疼。
1: 头疼，
0: 头疼分为轻度头疼、中度头疼，还有重度头疼。哦，你想啊，嗯，你晚上躺床上，你头疼，你难受，你睡不着觉。哎呦，哎呦，你关心那么
1: 脚气又犯了，哎，
0: 连带着一块儿，哎呀，你翻来覆去，你遮饼，你睡不着啊，哎。这会儿怎么办？你穿上衣服下了地，穿上鞋走到墙边，你当当当撞墙来解决头疼的问题。
1: 是是，
0: 多麻烦呀，啊！直接给你开两块板砖，哦，放枕头边，再疼的时候拿起来，啪啪啪，解决了。
1: 我来俩板砖，
0: 来俩板砖，
1: 我要了，我要了。
0: 哎呀，再给你开点纱布紫药水。
1: 那我不要，不，我得要，我得要，破了。
0: 对，拍破了方便包扎一下。
1: 是，你想得好。
0: 我再给你开点治眼睛的药。
1: 这不用了，大夫。
0: 你想啊，你感冒，眼睛往外胀，
1: 不是，
0: 扑嚓，眼珠子胀出来怎么办？
1: 不是，医生，
0: 再给你开点治嗓子的药。
1: 大夫，
0: 我再给你开点治肝的药。
1: 我跟您，
0: 再给你开点治肺的药。再给你开点治腹泻的药。我再给你开点治便秘的药。我再给你开点啊。
1: 你给我开点耗子药吧。
0: 不是，怎么耗子药都出来了？
1: 我这看个病我得花多少钱呀？
0: 这点药能有多少钱？
1: 那就行，
0: 5000。
1: 那不是，
0: 来，未必能治好你
1: 的病。花这么多钱都治不好。
0: 通过我的观察，哎，你这个形象，你这个气色。你身上有脏东西，
1: 那洗洗啊，
0: 洗是洗不掉了，我得给你开几张符贴，
1: 三符贴，
0: 神符贴，
1: 神符贴，
0: 大夫亲手画的符啊，
1: 大夫画符，
0: 拿回去贴在门上，贴在墙上，能够驱除妖魔邪祟。我得教你一套咒语，
1: 是是，
0: 卖你一套法器，
1: 还有法器，
0: 什么病都能赶走啊，
1: 这太好了。哎
0: 呀，这个法器一般你都是见不着，
1: 你这神医啊。
0: 那当然了，
1: 你
0: 这个法器不，
1: 这不就是个快板吗？这个，
0: 这叫去病神板。
1: 这还神板？
0: 拿着法器，哎，把符贴好了，嘿，然后对着符啊，闭目养神。
1: 对着符闭目养神，
0: 想我这套咒语。
1: 哎，我想
0: 进入这个状态，
1: 是是，
0: 入定啊，走。
1: 我这个状态太嗨了，这是。
0: 跟我学。
1: 哎，快点，我还跟你学啊。呵。
0: 天灵开，那个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一张符我贴在门，这个妖魔鬼怪不进门。两张符那个贴在窗，妖魔鬼怪都受伤。一张符我180，那个10张您给1800，加上药材算一算，这个一共你给8800。
1: 8800，看个感冒8800，8800，看个感冒8800，8800。
0: 各位，这就病魔出窍了。
1: 8800，哎呀，大夫，哎，要这么看我就好了。
0: 你就疯了，哎，
1: 还是骗子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鄙人啊，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5: 扒手。

0: 没夹好，夹鸡掉里了。
1: 对，
0: 有老师，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1: 干嘛呀？
0: 啪啪就打你，
1: 干嘛这么打人啊？
0: 孩子哭，老西，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1: 干嘛呀？
0: 我打你啊。练不好我才打你呢。今儿是我打你啊！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1: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0: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1: 哇，他这么说您弹得好？
0: 那当然了啊！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1: 什么名号？
0: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1: 音乐界三小，
0: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1: 那哪三位啊？
0: 朗朗、周周、健健。
1: 健，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0: 我是这健健，
1: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0: 哎，周周不说了啊，更不同领域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弹琴的，
1: 对，
0: 他是抡的。
1: 哎，对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0: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1: 哎，对，
0: 我比朗朗且强得多。
1: 您怎么比朗朗还强？
0: 行，朗朗会什么呀？朗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人家弹得多好啊！
0: 先说朗朗是不是一个有谱的钢琴家？
1: 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0: 我就没谱。
1: 喂，没谱您弹哪门的钢琴？
0: 我是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1: 不是您美什么呀？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0: 就这有谱没谱这事儿，就说我比朗朗就强。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谱弹不了琴。
1: 为什么？
0: 都是有谱手掰不开。
1: 掰。那谱啊，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乐谱的谱，
0: 反正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再说朗朗跟哪儿弹过琴？
1: 哎呦，这个
0: 音乐堂，
1: 哎，对对对，
0: 音乐厅，
1: 对啊，
0: 大剧院
1: 都是这地儿，
0: 了不地了，
1: 就是的。
0: 我比他强啊，
1: 您比他强啊？
0: 我在露天里，
1: 对，妈，您露天卖艺去是吗？
0: 卖艺干嘛呀？露天的地儿就一定比那个有顶棚的地儿档次低吗？
1: 那还能哪儿啊？这是
0: 那也得分是哪儿。
1: 您说哪儿？
0: 咱们在哪儿开过演奏会？
1: 哪儿啊？
0: 刚刚的
1: 啊，
0: 刚刚开完的。
1: 嗯，
0: 在长城上。
1: 哎呦，万里长城上，
0: 万里长城上，我开过我演奏会呀。
1: 这谁办到过呀？就您了。
0: 有的吗？各位，
1: 太厉害了。
0: 可能各位您有人不知道的，这不赖我。因为什么呢？消费的有点贵，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
1: 嚯，
0: 各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巨商富贾啊、演艺明星啊、体育健将来听了。
1: 好家伙，那这票得贵吧？
0: 哎，国内本来我也是惦记宣传来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不管是您来不来买票吧，总是让您知道一下有这么一事儿。
1: 哎，
0: 王自健在长城上弹钢琴了，
1: 大好事儿。
0: 哎，准备电视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1: 来吧，
0: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在北京啊，有人跟我呛行。
1: 跟您抢行，
0: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1: 谁呀？
0: 就那叫周什么啊？
1: 周，
0: 我最讨厌那人啊。
1: 哦，那谁来了？
0: 就是那周什么？周杰棍呢？
1: 周杰棍，
0: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啊？对啊，
1: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0: 周杰伦来了，呼、
1: 哎、大腕啊！
0: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1: 人家腕儿大呀，
0: 活该，活该。
1: 啊、怎么？
0: 跟我没关系。
1: 为什么
0: 爱抢不抢？
1: 是啊，
0: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1: 这怎么说呀？
0: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1: 在哪儿啊？
0: 工体，
1: 工人体育场。
0: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1: 万里长城啊。
0: 还是的，能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万里长城
1: 啊，
0: 中国人的脊梁。
1: 这是
0: 工体，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1: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完事儿啊。
0: 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1: 是是。
0: 哎，而且这人倒霉催的，
1: 怎么着？
0: 他敢卖票？
1: 废话嘛，这能白看吗？
0: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1: 啊，多少钱？
0: 8000块钱一张。
1: 嚯，8000块钱！
0: 哎，你说他卖8000，
1: 他卖8000，
0: 我卖多少钱？
1: 您呢？
0: 真是
1: 啊，豁出去了啊！
0: 使点劲，
1: 咱们啊，80，80，80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面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戳。
0: 谁呀？
1: 您啊？
0: 谁呀？这是
1: 不是您啊？
0: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1: 不是我琢磨。
0: 你听说你瞧见的？
1: 那么想？
0: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1: 我那么琢磨。
0: 呸！
1: 哎呀，
0: 我卖80。
1: 您练口琴的吧？您
0: 告诉你，我卖2000。
1: 2000块钱人民币。
0: 美金。
1: 2000块钱美金听您弹钢琴。
0: 哎，是的。
1: 我家伙。
0: 你得说这地儿。
1: 也是，
0: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1000美金。
1: 是啊，
0: 这咱们得低调。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二。

0: 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交响演奏会、
1: 哎、
0: 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1: 是
0: 这又值1000美金，
1: 这地儿就值1000。
0: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 啊
1: 是吧，
0: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1: 哇，
0: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1: 我咱淘宝上刷票玩，
0: 哎，这票卖的我都一钻了，
1: 是吧？
0: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实在没票了，亲。
1: 哎，这亲的这，别套近乎了啊！
0: 啊，
1: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的
0: 200张，
1: 啊，
0: 不多卖。
1: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0: 我怎么傻了？
1: 2000美金一张票，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您
0: 没听说过？
1: 怎么呢？
0: 去过长城吗？
1: 去过呀。
0: 长城那是很长喽。
1: 啊，对呀、啊。
0: 但是它窄呀。
1: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0: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1: 啊，
0: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同志，
1: 上萧一树了是吗？
0: 还是的、
1: 哦、
0: 不能多卖。
1: 哎呦，
0: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1: 哎，别搁长城上啊，长城的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0: 是斜的。
1: 那钢琴那么大，一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那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儿石头鱼呢。您这多难看啊！这个，
0: 你真什么都不懂。
1: 怎么呢？
0: 长城上没平地吗？
1: 哪儿有啊？
0: 有
1: 哪儿？
0: 烽火台呀、
1: 啊，搁那烽火台上。
0: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给盖住了，
1: 不是。
0: 哎，我那大云雾钢琴奔上嘎啦一搁，
1: 您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是
0: 我弄几层啊？
1: 不是，
0: 对不对？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1: 我达芬奇可想起来了，
0: 都搁好了，搁那上头。
1: 好，
0: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
1: 啊，
0: 交响乐团更了不地了。
1: 哪个呀？
0: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1: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0: 哎，就是，哎、来吧，
1: 来
0: 长城这，
1: 嘿，
0: 我跟那准备着，他们这准备着，咱排练吧，
1: 排练排练，
0: 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事儿怨我。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1: 哦，
0: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呼着。
1: 什么叫穿呼着？你这
0: 我们都打连连。
1: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0: 对对，
1: 那叫客座首席。
0: 太对了，
1: 是吧？
0: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1: 客这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0: 客什么？
1: 客座首席。
0: 客座首席，我。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1: 啊，
0: 维也纳人去了，
1: 是啊，
0: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1: 哦，吃醋了，
0: 我这个没安排好，
1: 是吧？
0: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去排练，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1: 哎呦，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0: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1: 是啊，
0: 拉着我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1: 又说什么了？
0: 王先生，
1: 我，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那美娘。
1: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0: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1: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0: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1: 还要啊？
0: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1: 呵呵呵，
0: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1: 哎，对啊，
0: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1: 哦，对，没地儿。
0: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美金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1: 可不是，
0: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1: 怎么弄啊？
0: 不就是2000美金不？
1: 怎么着？
0: 哪们掏钱了？钱我愿意要。
1: 是啊，
0: 我怎么安排你们？
1: 没地儿待。
0: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1: 可不是嘛，
0: 站都没地儿站。
1: 就是的，
0: 不用站住。
1: 怎么着？
0: 哪们蹲着也行。
1: 蹲着都行，
0: 哎，咱们买蹲票参加演出。
1: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0: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1: 是啊，
0: 找地儿给他蹲吧。
1: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0: 哎，
1: 嗯，
0: 有地儿。
1: 哪儿啊？
0: 刚才说了，
1: 嗯，
0: 长城上聚聚齿儿，聚聚齿儿
1: 又来了啊，
0: 嗯，有那个城垛子呀。
1: 对呀，啊，
0: 城垛子看着不大，
1: 嗯，
0: 实际上上头1平米多见方
1: 啊，上面挺大的。
0: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1: 蹲在城垛子上边，
0: 哎，美国人蹲城垛子上头，
1: 嚯，
0: 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1: 真会想。
0: 上去吧，
1: 上吧，
0: 给拖上去了。
1: 哎呦，
0: 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1: 是吧？
0: 掏乐器吧，
1: 啊，
0: 形态各异呀，
1: 是吧？
0: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1: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0: 卢沟桥像话？
1: 废话，你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0: 哎，你就仔细看啊
1: 啊，
0: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1: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是。
0: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1: 没时间了，
0: 实在来不及了。
1: 对对，
0: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1: 哪有琴房啊？
0: 不，这上头啊。
1: 啊，上那烽火台。
0: 哎，烽火台上的搁着。

0: 钢琴呢？
1: 啊，就是的。
0: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1: 这燕尾服是这么穿的吗？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0: 挡腿呀、
1: 啊！不，这挡腿什么意思？
0: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1: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0: 哪有功夫找梯子去？
1: 哎呦，这太惨了！
0: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哎，赶紧，观众来齐了，
1: 来了，
0: 开始吧，
1: 来吧，
0: 来吧。
1: 哼，您瞧这范儿，
0: 过不了。
1: 再看这观众怎么样？听见好东西了。
0: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1: 可不是吗？
0: 卖卖力气，
1: 再来一首。
0: 哎，把琴盖打开了。
1: 喂，喂，喂，喂，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0: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啊，我咱们土。
1: 不是，您$2000雇六个保洁好不好呢？
0: 咱们土，
1: 我这嗨。
0: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1: 来，
0: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1: 黄钟大吕，
0: 穷尽有力、啊，
1: 好听。
0: 给他们弹啊，啊，当当当，当当啷当里个儿啷，当里个儿当，里个儿当。
1: 还揉弦呢，我说这不，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三根弦全半了，你知道吗？
0: 管那个去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爱听不听啊？
1: 怎么着？
0: 你看现场观众啊，啊，
1: 这个嚎哦，
0: 这个跑哦，
1: 全气跑了，是吧？
0: 骂着街就走了。哎、这几教育乐团都不干了，
1: 是吧？
0: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了。
1: 这喊这玩意儿，你说是？
0: 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啊、怎么着？爱听不听、啊，真就有那么20多个人，他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0: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这说相声呢，跟朋友呢就是朋友的关系，
10: 对，
9: 不是演员，不是观众，拉近距离、嗯、谁不比谁高，谁不比谁低。老话呢叫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
10: 对，
9: 但实际交朋友真难。
10: 交朋友难，
9: 交朋友你得穿会儿，有来有往。
10: 我这怎么讲？
9: 什么叫朋友？今儿我请你吃饭，嗯，明儿你请我喝茶，有来有往，一来一回，这叫朋友。
10: 哦，这叫穿乎。
9: 情挡着占便宜，交不长，
10: 这不行。
9: 你说我们俩，啊，台上是搭档，台下是朋友，3-5年了，够朋友吗？不够朋友。
10: 这咱俩还不够朋友？
9: 咱是爷儿俩呀。
10: 你还没忘呢。
9: 咱俩怎么能交朋友？您那个家世，我这个家底儿，我敢高攀吗？我敢跟你穿花吗？
10: 怎么了还不敢穿？
9: 这家里有钱，我要真跟他交朋友要亲命了。啊，您听说吧，我在后边正休息呢。哦，我们这报幕的张潘老师来了，一进门，师哥，那个出点事儿。怎么了？你那搭档盛伟住院了。啊，好事啊。
10: 什么就
9: 那个事儿？是是，什么事儿啊？开刀大出血，血一盆一盆的，接不过来了都。
10: 哪儿接不过来？我什么病？大出血还一盆一盆呢？
9: 反正就是有病了。
10: 我得病了。
9: 这给我送信儿，您说我不去看病人行吗？
10: 你得来看我。
9: 可是瞧病人谁空手？
10: 我没有空手。
9: 医院门口倒是有卖鲜花的。哎呀，他摆2天就谢了，
10: 不实际。
9: 买点营养品，啊，都是假的，
10: 做广告都假货，
9: 糖精兑水，啊，干脆回家吧，
10: 回家，
9: 我亲自下厨，单给你做一份。
10: 都说他手艺好，
9: 既营养又卫生，表达我的心意。
10: 行啊，
9: 给你做，啊，给你炸2大罐子辣酱。

0: 你要弄死我是吗？
1: 我得痔疮，
0: 咱两还这么大罐子呢，
1: 两罐，
2: 你不懂，辣子属寒，吃多了去火。
0: 我犯病那会儿也受不了，
2: 瓜子不饱是人心，我一片心意。
0: 哦，一份心。哎、
2: 到年底您也得着信儿了，
0: 怎么着？
2: 我这儿结婚，哎呦，小登科之喜，
0: 好事儿啊！
2: 这我还敢保证您前来祝贺，
0: 我准去，
2: 准去吗？
0: 啊，
2: 还不空手？
0: 那当然，
2: 不是随份子，带着搬家公司的车，到我们家楼下，就这儿，看了吗？二楼往楼上搬。他走了，我推门一瞧，半堂家具人家给添的，
0: 我给添的。
2: 几位，这不是便宜，
0: 啊，
2: 这叫账，
0: 账。
2: 日后人家有事，咱得还回去。
0: 还什么还去？
2: 到年初我得着信儿了，
0: 啊，
2: 你爸死了。
0: 哦，
2: 你想，我去世了，我
0: 你去世了，
2: 我的老父亲那辈儿的人去世了。
0: 啊，你说清楚了。
2: 这我不去行吗？
0: 你得来，
2: 咱朋友啊。
0: 是，
2: 当然现在破除封建迷信啊，
0: 那
2: 不让烧纸啊、买画圈那都不行，
0: 是污染环境。
2: 干脆来点实际的。
0: 怎么着？
2: 奔银行。
0: 哟，
2: 撤了。取
0: 取，
2: 拿白纸包，包五块钱债券。
0: 这我当时还取不了。
2: 瓜子不饱是人心，我一片心意。
0: 行。
2: 二年头上您又得着信了。
0: 怎么了？
2: 我得一大胖小子。
0: 嚯，
2: 这你不去吗？
0: 去
2: 去吧，
0: 去
2: 去
0: 去，给你儿子掐死。
1: 还得一大胖小子，你确定是你的吗？
0: 让大伙儿听听，上来怎么说的这？我穿会儿，他那又结婚，又生一大胖小子，我这儿我得痔疮，接着我爸爸死了，我这就没好事儿是吗？
2: 这都搭配着来的，这
1: 搭配什么呢？好事都在你那儿，我这就没好事儿。
2: 朋友嘛，
1: 什么朋友？
2: 我就说这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
0: 哦，这是一种方式，
2: 交朋友一种方式。
0: 哦，
2: 还有一种朋友叫酒肉朋友。
1: 酒肉朋友，
2: 今儿你吃我一顿，明儿我吃你一顿。哦，喝点酒，这交不下心。
1: 啊，这不行。
2: 真交心的朋友，有事儿的时候这得给你替你出力，这叫好朋友。
1: 这是朋友，
2: 像我们俩就属于这类朋友。
1: 啊，那当然。
2: 你就说我们这穿会儿吧，他们家的门槛我都踢烂了。
0: 啊，
2: 他们家那个门帘子我都掀坏四五个了。
0: 嚯，
2: 他们家那筷子我都缩了细了都。
1: 什么嘴，这关系好，
2: 去的勤呢。去年我去一趟
0: 啊，
2: 去年那是几月份我也忘了，往你们家去，我这一敲门，你媳妇儿开的门。
0: 我媳妇儿
2: 这一开门一看是我，您几位不知道
0: 啊，
2: 他媳妇儿是个内向人，
1: 不爱表现，
2: 秀外慧珠，看见生人就害臊。
0: 那可不，
2: 虽然说我们几乎总见面，但是看见我还是内向，
1: 不好意思。
2: 一看是我，把手绢掏出来了，
0: 你看
2: 缺德的死鬼，我老也不来呢，
1: 早就别来。这是内向吗？这不扯娘们吗？这
2: 他这样，我没这样，
1: 你不能这样。
2: 不是打住弟妹啊，
1: 啊，
2: 要不来吧，
1: 来吧。你不能这样，
2: 我没这样。我说你别闹，这大庭广众之下的嘛，这。我有正事儿，我找盛伟来了。
0: 找我？
2: 盛伟干嘛去了？喂王八了。
0: 嗯，啊，
2: 老魏家忙活去了。
0: 没说明白。
2: 我说没在家。嗯，啊，真没在家啊。哦，他们都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了，你
2: 这还不明白吗？
0: 你哦，这怎么了？这是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 这话怎么解？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2: 我找你有事，你在家吗？
0: 给人忙活去了。
2: 对，我早早班班是来了，你不在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这意思。
2: 您以为是
0: 有点偏差。
2: 我说没在家，我进里边等会儿去吧。
0: 进去
2: 我看看老太太去，
0: 看看我妈。
2: 推门我一进，老太太坐太师椅上冲盹呢，
0: 歇着呢。
2: 我赶紧惊动惊动吧。我说老太太，您瞅瞅谁来了。老太太一睁眼，哎呦，宝贝儿是你。
0: 你看
2: 好些日子不来了，坐这儿咱们娘俩说会儿话
0: 聊聊。
2: 到跟前我这一细看，好家伙，那天你母亲穿一大红的坎肩，一边

0: 绣一朵牡丹花，连脚底下这双鞋都是红的，这怎么了？你说怎么穿这么件？
1: 要不你那天真是去巧了啊！那天是我妈好日子，
0: 改嫁了。
1: 你妈改嫁？
0: 什么好日子？
1: 我妈过生日，
0: 我去那天，
1: 你想想，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妈过生日，对，我去那天，8月15嘛。
1: 你妈是兔爷，十五干嘛呀？
0: 8月初5吗？
1: 初五，对。
0: 老太太过寿，哎呦，我就瞧坏了。我说老娘，我可对不住您，两手空空。你说我这丢人丢大了吗？这
1: 嗨，不用，
0: 我帮您干点活吧。
1: 也行。
0: 老太太说，人来了，心来了，这就够了。买东西没人吃，跟着坐着吧。我刚落座，你媳妇喊我，
1: 叫你。要死是怎么着？
0: 干嘛？
1: 俩干嘛眉来眼去的？这个，
0: 你媳妇喊我做饭去，
1: 那就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0: 跟老人说话你尊敬他，打扰人说话不礼貌。
1: 我就这
0: 样。哎，对了，敲声，赶紧，我们俩到厨房把门锁上，把帘挂上。
1: 不，挂帘干嘛？
0: 煮面条啊，你妈不过生日吗？煮面条挑寿啊，有这说法啊。
1: 那干嘛挂帘啊？
0: 打卤子，你媳妇打那卤子独家秘方，不拉帘别人偷学了，知道吗？
1: 这不在乎那个，这偷学吧，帘打开，
0: 打开，
1: 还锁门干嘛？
0: 不锁门不行啊！你们家小平房用瓦斯罐、煤气罐，这要跑气把老太太熏着啊！
1: 不至于的。
0: 开开门吧，
1: 开！
0: 我们俩这正做饭呢，门口汽车喇叭响，摁了好几声。老太太不便出去，你媳妇煮面条呢。我出去吧，
1: 就你出。
0: 到门口这么一瞧，哎呦，这车咱我没见过。一长溜，23节都是奥拓。
1: 他怎么连上的？
0: 拿尼龙绳绑着都。
1: 你设备呢？
0: 头一亮，旁门打开，下来小女孩，大高个，长头发，这个俊啊！你说这是谁？
1: 这都不认识啊？这不我妹妹吗？
0: 瞎说，
1: 谁瞎说？
0: 你妹妹长那么俊，你怎么长成这样了？你是不是你随邻居了吧？你都
1: 随邻居了吗？女孩吗？
0: 这回是你妹妹啊？不可能，小时候咱一块长起来，你妹妹我不认识吗？她妹妹小时候7岁，大鼻等过河还舔呢。那
1: 你说那不小时候吗？那这么说，小时候你比我妹妹还高呢，现在你惨点儿，
0: 真是
1: 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
0: 我可不敢认了，开这么豪华的车，穿戴那么华丽，我赶紧问问吧。我说对不住，我眼也拙点。我说您是哪宅小姐呀？
1: 问问。
0: 你妹妹给我急了，
2: 缺德的，死鬼！
1: 啊，这是我们家人。
0: 我是姚宅的呀。
1: 你妹妹是姚宅的？什么叫姚宅呀？
0: 你妹夫不姓姚吗？
1: 这也太寸了吧！
0: 我是姚宅的。
1: 行行，不说这个，
0: 先过去吧。我说老妹妹，哎呦，变化真大，现在又有钱又有阔了。老太太里边等你呢，赶紧进去。别去，我给我妈买东西了，后备箱里呢。手里你给我拿一趟去。后备箱里啊，你跑这变魔术来了？
1: 怎么了？
0: 23节我知道跟哪儿呢，我知道。最后一节呢，我赶紧跑到后头，刚打开后盖，有人拍我肩膀，掉过头来我一瞧，大姐二姐来了，
1: 姐仨哥一个全齐了，
0: 都买了东西。我拎着东西把人让进去，大伙儿聊天说话，伸手一看表，中午12点，
1: 好时辰。
0: 大姐说，这盛梅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帮人忙回来。
0: 哎呀，得了，咱不等他了，吃饭等他，咱先拜寿吧。
1: 拜寿，
0: 我瞧这几个还都买东西了。今天我出个主意，
1: 怎么着？
0: 老太太今年是60整寿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这一辈子有几个60啊？
1: 就是，
0: 咱们祝愿老太太身体康健。买东西了吧？都拿东西给我鞭尸，一人一勺，谁要说不上来，我可罚谁。这么着，我出主意，我先来。
1: 大姐
0: 先来。大姐走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我给您买了2只乌鸡。
1: 好，
0: 我就拿这作诗了。
1: 行，
0: 今天上寿2只鸡。上面坐的有寿的，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寿与天齐。
1: 好，
0: 做多好。4句又规整又漂亮，
1: 多好
0: 啊。高兴，你妈也高兴啊。你妈走到大姐跟前儿，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是兔爷是吗？
2: 是捣药呢，
1: 高兴，
2: 没这么高兴。高兴
1: 二姐紧走几步，嗯，妈，我给您买两只鸭子，炖汤，这是大补。
0: 对对，
1: 说今天上手两只鸭，上面坐的是我妈。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富贵荣华，富贵荣华。
0: 好，
1: 你妈走到跟前儿，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咱们这动作换了行吗？
0: 高兴
1: 高兴。哦，最后老妹妹了，老妹妹从内蒙那边托人给运来两只小羊羔。
0: 我妈爱吃羊肉，
1: 说今天上手两只羊，上面坐的是我娘。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绵长，福寿绵长。
0: 好，
1: 你妈过来了，
0: 谢谢谢谢。
2: 就这一个动作，
1: 就是高兴吧。大伙儿其乐融融，正聊天呢，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大人聊天没人管孩子呀。
2: 孩子，
1: 你那儿子有淘气。
2: 他怎么了？
1: 倒霉孩子抱一胆瓶在屋里边跳舞
2: 闹吗？
1: 你抱胆瓶没事，里头有东西他没瞧见。
2: 什么东西？
1: 你妈那烟袋呀。
2: 哎呦，
1: 这是陪嫁
2: 啊。
1: 您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2: 多少年了？
1: 两三年了。
2: 还是改嫁的吗？
1: 这回
2: 哪回呀？啊，二三十年，
1: 二三十年了
2: 啊，
1: 成古董了。这东西乌木的杆，白铜的锅，翡翠的嘴，就这翡翠，嗯，你妈叼在嘴里边脑袋都是绿的。
2: 什么破翡翠？
1: 值钱呢。胆瓶里边插着，小孩没瞧见，来回一逛就揉坏了，胆瓶给揉出去了。
2: 哎呦，
1: 揉出去啊，一碎烟杆不就出来了吗？啊，小孩离远一瞧，这是嘛玩意儿？我啪一脚给踩折了。
2: 哟，
1: 你说这孩子，你妈看见着急了。
2: 哦，
1: 好的，你说这把我大孙子扎住，这可怎么办呢？这
2: 是
1: 鞋都没穿，赶紧抱你儿子。嗯，你怎么这样？
2: 可别蹦了，这叫
1: 着急吗？
2: 没这么着急。着急
1: 到跟前拍着土，你
2: 舍不得打。你看，
1: 操，
2: 你真打呀！
1: 再看你儿子。快下来的时候，你妈拽住你儿子一条腿，
2: 这我妈打孩子，
1: 是你妈玩游戏呢。
2: 别说，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这咱老观众都知道啊，刘洪宇老师唱得好，
7: 爱唱，
6: 就您那点唱啊？
7: 怎么了？
6: 现在这我这全会了。
7: 你，
6: 哎，
7: 呵，这话说的嘿，这话说的啊，
6: 怎么了？
7: 呵，亏着我跟你留了心眼呢。
6: 啊，
7: 都教你啊？
6: 怎么了？
7: 都教你啊？
6: 啊，
7: 叫您掏了一点东西，
6: 怎么着？
7: 也就这么一块儿，都让你掏走。对了，你留心眼我就不留心眼了。你都掏我什么了？你会什么呀？和拿起就说，我都掏过来了，都归我，归你什么了？你会什么呀？
6: 会什么
7: 啊？
6: 光梆子我都会二十多种。
7: 二十多种？
6: 对了，
7: 那不少，
6: 到哪儿唱哪儿的梆子。
7: 哎呦，这话不小啊。
6: 你看
7: 到哪儿唱哪儿的梆子。
6: 对了，
7: 北京
6: 京梆子。
7: 哦，
6: 行，
7: 到河北，
6: 河北梆子；
7: 河南，
6: 河南梆子；
7: 山东，
6: 山东梆子；
7: 山西，
6: 山西梆子；
7: 陕西，
6: 陕西梆子；
7: 上海，
6: 上海梆子；
7: 广州，
6: 广州梆子；
7: 出国，
6: 洋梆子。
7: 有唱洋梆子的吗？
6: 废话，有出国唱梆子的吗？
7: 啊，
6: 梆子是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7: 对，
6: 哎，黄河两岸，长江以北。
7: 我这是考考您。
6: 哎，您看，在这儿唱梆子
7: 有地域性。
6: 对了，
7: 啊，
6: 但是要出了这地方再唱这个，那就不成了。
7: 到哪儿唱梆子不行？行了，
6: 您比如说一出山海关
7: 啊，
6: 东三省
7: 怎么样？
6: 再唱梆子就没人听了。
7: 那么到东三省唱什么呀？
6: 二人转呢。
7: 哎，说的还真对，
6: 是不是啊？
7: 东北二人转
6: 啊，
7: 风靡一时，
6: 风土气息味特别的浓郁。
7: 对，
6: 唱出来以后幽默风趣，
7: 是吗？
6: 嗯
7: 啊，
6: 有这么一出戏啊，
7: 啊
6: 叫王二姐思夫，
7: 又叫摔镜件。
6: 前面有这么一个曲牌
7: 啊，
6: 叫红柳子。哎，

0: 这牌子可好听，
1: 唱出来以后特别的好玩，
0: 是吗？啊，
1: 我给您唱唱这个，
0: 你会这个
1: 怎么样？给各位学学这个啊，
0: 你来来
1: 来来这个啊，
0: 来来，
1: 这手里俩人道具啊，啊，一个手绢，一个扇子，嚯，哎，一唱出来这样啊，注意啊。王二姐独坐秋楼，雨泪汪汪啊，哎哎哎呀，我的二哥的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啊，哎哎哎呀，
0: 行啊，
1: 想二哥我得了这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儿焦黄，满把的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不扶着丫鬟手扶枪，我强打精神走两步，红绣花鞋底儿做帮，帮做底儿，底儿做帮，二哥哥你不回来呀，鞋就难正当啊，哎嘿呀，想二哥我一顿吃了八斤饼啊，想二哥我一顿
0: 怎么着，
1: 喝了九桶汤，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啊，只觉得有点儿撑得慌啊，哎呀，
0: 这吃续了食了，
1: 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搀着你的二妹我呀，
0: 干嘛呀，
1: 上趟茅房啊，哎
0: 哎，行行行行行了，好嘛，你少吃点好不好啊？
1: 哎，您听这词儿幽默不幽默？
0: 哎，这词儿有点意思。哎，
1: 好听不好听啊？
0: 好听倒是好听，
1: 但是还有比他好听的，
0: 是吗？哎，
1: 唱出来以后悠扬顿挫，字正腔圆。哎，
0: 那你说这哪段唱啊？
1: 有这么一段叫《月牙五更》。哎呦，
0: 这是让人赚了一个好的小书帽，
1: 是不是啊？
0: 好听，
1: 不仅这个词儿好啊，一看他这表演，脸上的表情，嚯，他的身段哟，嘿，尤其到最后这个啊，你看我这眼神，
0: 眼神
1: 眉目传情，
0: 你瞧这俩小眼儿细眉喇子似的，这还眉目传情啊，
1: 细眉喇子，人家讲的是爱情的故事啊。哦，
0: 这内容好。
1: 对呀，嗯，我再给你来来这个怎么样？
0: 这来来这个
1: 月牙五哥
0: 可以呀。
1: 哎，行，
0: 来来，
1: 这我来，您就不能闲着了。
0: 我怎么着？
1: 帮我个忙。
0: 我干嘛呀？
1: 您给我打个板儿，这您会吗？哦，
0: 你说二人转打那竹板
1: 伴奏，
0: 这你算说对了啊。我们相声演员都会这个，
1: 是吗？
0: 不是打竹板吗？
1: 那行，那您给我打个板，我得给你找板去。
0: 你找有吗？
1: 有啊，我得给你找去，行吗？
0: 其实咱们录相声没有板，
1: 那您甭管啊，我得给您找来。
0: 那行，你找来，
1: 行吗？
0: 你找去吧。
1: 来来来，
0: 呵，打竹板有什么？这相声演员都得学基本功。哎哎，你看我们这在这个相声里经常用，哎，不学哪成？
1: 你看这个，来，
0: 就不是叫这个吗？哎，对啊，
1: 问你会打吗？
0: 你这叫什么话？这不会打个吗？咱
1: 你别说瞎话啊！
0: 有什么呀？这竹板有什么？不就打打？过去啊，好些熟观众啊，您都知道我没打过这玩意儿。
1: 对，我都没见过吗？
0: 没见过吧？啊，今儿露着让瞧瞧。
1: 是啊，
0: 你瞧这可以啊，你瞧成不成啊？啊，
1: 嚯，你瞧，哎，有两下子。行，不错啊，挺好，
0: 怎么样？
1: 哎，行，
0: 成吧。
1: 那我唱这个月牙五更的时候，您就拿这个板给我伴奏，
0: 打这节奏，
1: 行吗？
0: 没问题。
1: 行，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0: 那把这搁，您老拿它干嘛？
1: 不，我拿着点，他这不是表演呀、
0: 啊？行，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1: 您别忘了啊。哎，给我贴这板啊，
0: 走，
1: 看看这动作啊，走啊，一呀。

0: 爱了爱和亲爱，哎呀，哎嗨呀，
1: 有点意思。您还别说，唱的还真有味儿。嗨嗨嗨，怎么不动了？
2: 不等着照相。哎，
1: 谁给你照相
2: 的？哎，您看我这眼神怎么样？
1: 什么呀？
2: 我这叫秋波流慧。
1: 您这叫什么？
2: 秋波流慧。
1: 我看像迎风流泪。什么呀？你这贼不出眼的，这是。
2: 您听着，这好听不好听？
1: 哎，你还别说，唱腔还挺美。哎，
2: 特别欢快。
1: 对，
2: 还有比他欢快的呢。
1: 什么呀？
2: 有一个叫小拜年儿。哎呦，
1: 这可热闹啊！这个节奏也快，
2: 对呀，
1: 气氛也好，哎，
2: 边唱边舞，呵，欢快活泼，
1: 那好，
2: 节奏感特别强。嘿，
1: 小拜年太精彩了啊！
2: 嗯，再来位这个怎么样？
1: 你行吗？
2: 我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2: 小拜年嘛，
1: 那咱们来来
2: 来来啊！
1: 行行行，
2: 来了这样啊，您光打板都不成了，
1: 还怎么着？
2: 您得帮我来个前奏，
1: 前奏，
2: 对，就是吹个那个小唢呐。哦，
1: 你就说这过门，啊、
2: 对对对，
1: 这小拜年这过门我拿手。
2: 这您成吗？
1: 那怎么不成啊？这我太熟了。哎，
2: 那您先来，我们听听。
1: 你听是这个吧？听着啊。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
2: 嘿，
1: 怎么样？
2: 行啊，啊，是味儿。
1: 那当然呢。
2: 那您别忘了，还得打着板呢啊。哦，
1: 还得打板，还得吹这过门。
2: 哎，对了，
1: 这么复杂。
2: 那是啊。
1: 那也成，
2: 行吗？
1: 没问题。
2: 行啊，啊，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可以，
2: 可以啊。哎，准备啊，
1: 走
2: 走。我得跟您说啊，这二人转是两个人唱，
1: 对啊，
2: 我一人唱不好听，
1: 成单出头了。哎，
2: 您得跟我合个下句儿。
1: 我啊，吹过门，
2: 对，
1: 打竹板，啊，还得帮你合个下句，
2: 那才好听啊！咱给大伙儿完美的展示这二人转。
1: 我要知道这么复杂，我不应这活儿。
2: 您瞧啊，行不行啊？啊，行不行？您这
1: 就得来这个，
2: 就得来这个。
1: 行
2: 行吧，
1: 我喝出去了。
2: 得嘞啊，那咱们就
1: 上下句，
2: 上下句，
1: 我来下句，
2: 您来下句，
1: 行行行行行，来来啊。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
2: 您等会儿，
1: 我说你有话一块说完了成不成啊？
2: 不是，我得跟您说呀。
1: 好，这羊拉屎零几乎。我，你这谁受得了？
2: 怎么说话了？
1: 你一块儿说呀。
2: 我唱到最后这儿啊，我有一个造型。
1: 怎么个造型啊？
2: 帮我忙啊！一会儿您就啊，前腿蹦，嗯，后腿蹦，您跟这站住了，我从那边跑过来啊，我往您腿上一站。
1: 干嘛？
2: 我这一造型啊，
1: 什么呀？
2: 我这叫丹凤朝阳。
1: 你这叫什么？
2: 丹凤朝阳。
1: 我看像野鸡上架。
2: 你上架干嘛？
1: 什么叫丹凤朝阳啊？
2: 就这个好看着呢。
1: 不灵，这不成。
2: 怎么不行？
1: 这不成。
2: 怎么不成？
1: 好，你这一百多斤，我这腿受了吗？
2: 不，我悠着点劲儿。
1: 你就悠着也不成啊？这不成？
2: 不成啊？啊，不成不唱不啊？那不成不唱了，就最后这点好看，怎么就不成啊？
1: 就得亮这相。
2: 当然了。
1: 得，各位，您说我给他来这个吗？啊，来这个，
2: 来这个啊！
1: 我听您的。
2: 对对对，
1: 只要您满意，我豁出去了。
2: 哎，这就行了。
1: 怎么样？
2: 咱把桌子往后
1: 来。站腿上。
2: 站腿上。
1: 行了，
2: 把桌子来
1: 吧，豁出去了，往后来来。
2: 再来。
1: 这有什么呀？我还得这个。
2: 哎，对，您还得打，
1: 哪点都忘不了。来来来
2: 来来啊啊！一拜啊！
1: 这开始了，
2: 开始了。
1: 好嘞，
2: 走
1: 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滴答，啦啦啦啦啦啦滴答，啦啦滴答。
2: 正月里来实习。

0: 哟，怎么了这是？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干
1: 哪去了？人呢？
0: 哎呦，你瞧，啊、你瞧这身土！
1: 行了，
0: 我给你担的，
1: 你甭给我担的。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损套了你？
0: 怎么损了？
1: 不是你怎么躲开了？
0: 我不躲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怕你把我腿踩折了。
1: 去你的吧！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文旅881提醒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11: 你
10: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11: 看什么呀？
10: 体格怎么样？
11: 太瘦了。
10: 什么玩意？
11: 瘦啊！
10: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11: 那，你哪有肌肉啊？
10: 看不出来
11: 啊？
10: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11: 哦，
10: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1: 长哪儿？
10: 长骨头里。
11: 长骨头里？
10: 对。
11: 哎呦，你是螃蟹呀！
10: 谁是螃蟹？
11: 螃蟹就长骨头里，
10: 不是得长在
11: 哪儿有
10: 嵌在骨头上？
11: 哪儿有肌肉？
10: 人不服，就这胳膊
11: 啊，
10: 看见了吗？
11: 看见了，
10: 盯住了，
11: 看着呢。
10: 我问你
11: 说，
10: 怕不怕？嗯，
11: 你自个儿怕吗？
10: 我都怕。
11: 你怕什么呀？
10: 我怕他折了我。
11: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10: 折了不可能啊！
11: 小胳膊小腿儿，
10: 咱这胳膊
11: 啊，
10: 杠子似的。
11: 哎呦，
10: 腿，墩子似的。
11: 瞧瞧，
10: 腰，
11: 呵，
10: 柱子似的
11: 啊。
10: 脑袋，
11: 傻子似的。
10: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1: 哪有功夫啊？
10: 从小练武术的。
11: 打小就练，
10: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1: 是吗？
10: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1: 真的。
10: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1: 哪年呢？
10: 地震那年。
1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10: 这都不叫事儿。
11: 是啊，
10: 前两天
11: 啊，
10: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1: 哎呦，
10: 打了2钟头
11: 啊，
10: 愣没倒下，
11: 真功夫，
10: 捆树上打的。
11: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0: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1: 那怪什么用啊？
10: 有功夫盯着呢。
11: 哦，
10: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1: 他有轻功，
10: 像咱们这普通的2楼
11: 啊，
10: 这么高的2楼，
11: 这么高，
1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1: 哎呦，
10: 3楼怎么样？
11: 高啊！
1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1: 这都上去？
1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1: 哎呀，
1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1: 这怎么上去的？
10: 坐电梯。
11: 那
10: 太轻松。
1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0: 这都不算什么
11: 啊！
10: 江湖上有外号，
11: 外号叫
10: 草上飞。
11: 草上飞。
10: 这么跟你说吧，
11: 啊，
1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1: 哦，
1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1: 嗯，
1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1: 他，他爸爸是贼。
10: 什么叫贼呀？
11: 怎么还捅锁去？
1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1: 啊，
1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1: 还是个热心人。
10: 哎，
11: 啊，
1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1: 是啊，
10: 先练内功。
11: 内功
10: 也就是气功。
11: 哦，
10: 气功知道吗？
11: 知道，
1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1: 这是怎么回事？
1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1: 哦，这是个弹簧球。
1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1: 哎呦，
10: 俩先搁手里揉
11: 揉，
1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1: 咽了。
12: 不是咽到胃里。
11: 那在哪儿呢？
12: 这个位置。
11: 这个位置叫
12: 丹田气托着。
11: 哦，托着
12: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1: 哎呀，
12: 甩头一子定乾坤。
1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2: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1: 啊。
12: 功夫，
11: 哎呀，
12: 口吞宝剑。
11: 这怎么回事？
12: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1: 嗯，
12: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1: 有了，
12: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1: 弯腰，哎呦，
12: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1: 为什么呀？
1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1: 是
1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1: 嚯，
12: 一点事儿没有。
11: 哎呀，
12: 口吞宝剑。
11: 还有什么呀？
12: 鼻子眼儿喝牛奶。
11: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这
12: 早餐牛奶拿过来
11: 啊，早
12: 一整袋儿
11: 啊，
12: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2: 这奶吸进去
11: 啊，
12: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1: 嚯，
12: 一脚丹田气，
11: 哎，
12: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1: 嚯，
12: 这边也行，三，
11: 我滋的够远的，还
12: 一块唰，
11: 我都分叉了啊、哦！
12: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1: 还什么呀？
12: 油锤灌顶，
11: 这又怎么回事啊？
12: 早晨起来
11: 啊，
12: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1: 痒痒，
12: 难受啊！
11: 啊，
12: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1: 搁这儿。
12: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1: 干嘛呀？
12: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1: 这是亲爹。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
1: 开。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嚷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漆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嗯，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一百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唱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0: 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好，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好，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不，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夜叉探海，
0: 嚯，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去你的吧！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6: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哎呀，真好，真好。
0: 啊，
6: 你说来再说一遍，
0: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0: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6: 抓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0: 什么技巧？
6: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0: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6: 这是真理呀、啊。
0: 那是。
6: 没有嘴你说不了。
0: 嘿，
6: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0: 什么叫小薄？
6: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0: 不明白。
6: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0: 嗯、
6: 他那个就不行。
0: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6: 我学上，我
0: 你能学上来吗？
6: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0: 啊，你说呀。
6: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0: 不能使拙劲。
6: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0: 好，为你喝彩。
6: 谢谢，
0: 行，
6: 照相吧，
0: 行，回家吧，我不给你，我不给你颁奖，
6: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0: 啊，再见，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0: 拜拜，
6: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
6: 哎，利索不利索？
0: 是利索，
6: 赶上你了吧？
0: 啊，是。
6: 哎，先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
6: 利索不利索？
0: 我回家吧，
6: 利索不利索？
0: 说上来就可以了。
6: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0: 谁让你说三个？
6: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0: 不是，您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0: 我这是。
6: 谁？
0: 胡明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0: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0: 行，
6: 你听听，
0: 行，
6: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0: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6: 我刚才属什么了？

0: 阿哥，行，
1: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指，男儿，再往这一指，
2: 有病吧你们？
0: 我岂是男儿祖母了？
1: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
1: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十八个，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 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站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了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蛤蟆，
1: 蛤蟆，接着说吧。
0: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哦，
1: 接着说。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敢说没有？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0: 哎，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
0: 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2: 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2: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2: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2: 接南边来的。
3: 南边，
2: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2: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你？
3: 说呀，来呀，
2: 接南边吗？
0: 南边，
2: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2: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
2: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2: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2: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2: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2: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0: 哦，
2: 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哦，
2: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2: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2: 哑巴摔
3: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2: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2: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2: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2: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2: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啊？这是
2: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2: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2: 我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2: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2: 说对了。
0: 说呀。
2: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2: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 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
1: 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2: 喇嘛塔嘛。谁？说姐那边，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儿，姐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姐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憋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闹事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嘿，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2: 你不换，嗯，喇嘛暴脾气，
1: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2: 哑巴也急了，嗯。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难受啊！
2: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嗯，
1: 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嗯，没说啊，这心里话，嗯嗯嗯，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嗯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你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呀，
2: 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1: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1: 他吃什么？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嗯，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嗯，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

0: 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桃花灼灼，杏花袅袅，是动人的浪漫景致，也是镌刻在烟火人间的温柔诗意。节目开始，请出两位听友王继如、邢玉芬，带来动听的女声二重唱《桃花红，杏花白》。

0: 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唱，婉转悠扬的曲调，清甜温柔的和声，将繁花盛放的明媚和山野灵动娓娓唱响。阅尽繁花烂漫，更需奔赴山河壮阔，江河奔涌，岁岁不息，一条河流承载着岁月变迁，文脉传承，滋养一方水土，孕育万千故事。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
1: 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
2: 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上他们眼里的向往。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走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充满无限张力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
2: 长征，
1: 长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
1: 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
2: 长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
2: 一条信念的河
1: 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永不干涸的
2: 一条大河。

0: 两位听友铿锵深情的诵读，层层递进，句句走心，探寻河流承载的岁月底蕴与山河力量，让我们在朗朗声韵中读懂了山河壮阔，岁月绵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大地底蕴深厚，古韵悠长，无数千古唐诗都曾镌刻下河北的山河盛景与人文风华。下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唐诗里的河北》，以诗为媒，以声传韵，温柔雅致的声线串联千古唐诗与河北风物，带我们在笔墨诗词间领略燕赵大地的古韵风华与山河之美。
1: 长风渡幽烟，诗韵落河朔。盛唐的月光穿过千年风尘，轻轻通展在燕赵大地的山河阡陌之间。那些落笔成千古绝唱的唐诗，字字句句皆是河北的风骨与风韵，将这片土地的山海壮阔、边塞豪情、烟火温柔尽数封存在平仄韵律之中，让一方水土的底蕴随诗行岁岁长青。唐诗里的河北是山河苍茫的雄浑画卷，李白一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道尽北疆雪野的磅礴苍茫。北望蓟门大地，祖勇提笔绘尽边塞胜景，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微惊。茫茫雪原映着破晓曙光，烈烈战旗迎风舒展，山海环抱古城，烽火映彻云天，太行横亘河川奔流，勾勒出河北山水刚柔并济的万千气象。唐诗里的河北是边塞慷慨的铁血风骨，这片古称河朔幽烟的土地自古便是兵家要塞、英雄故土，藏着盛唐最激昂的边塞诗魂，高适策马驰骋榆关古道，亲历燕赵烽烟，吟出窗金法鼓下榆关，精佩威仪结石间的壮阔诗篇。金鼓震天，旌旗绵延，铁骑踏过碣石山海，长风裹挟战役，山河皆含壮志，写进河北边塞的雄浑气魄与家国豪情。唐诗里的河北是千载流传的文脉烟火，时光褪去烽烟，这片土地亦有市井繁华，文脉悠长。李白踏遍燕赵沃土，落笔盛赞此地风物，魏都皆燕赵，美女夸芙蓉，勾勒出古河北商贸繁盛、烟火喧嚣的盛世图景。岑参策马邯郸古道，一句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让千年邯郸的古道风华、燕赵古韵随诗行流传至今。易水河畔，唐诗续写荆轲建立的侠义传奇，少年义气、壮士风骨在字字铿锵中代代相传。唐诗里的河北是岁岁牵挂的家国故土，山河万里，风月同迁，杜甫一句 剑外忽传收蓟北，充文涕泪满衣裳，让蓟北这片河北沃土成为唐人心中家国安宁的牵挂寄托。战乱平息，故土归宁，所有的欣喜与赤诚皆系于这片幽烟山河。从边塞烽烟到市井烟火，从山河壮阔到文脉绵长，无数诗人以诗为笺，以情为墨，写遍河北的一山一水，一风一俗。千年岁月流转，唐诗的余韵从未消散。如今燕赵大地山河依旧，太行巍峨，长河奔流，榆关苍劲，蓟北悠远。那些镌刻在唐诗里的河北风骨与风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肌理，成为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化底色，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亦是岁月清欢。学会独处，沉淀内心，是成年人最珍贵的修行。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齐莹带来的走心朗诵《独处》。
2: 给诗意阑珊的春夜，悄悄笼上一层薄纱，悄悄遮住似水柔情的月华。待清风徐来，便轻轻摇曳独觞的岸波，一个人默默地独处。远离虫鸣曲弹，远离觥筹交错，一个人静静地沉思。远离灯红酒绿，远离纸醉金迷，一个人悄悄地回味。远离黄粱一梦，远离五彩缤纷，回首那似水的流年，默默地增着镌刻的皱纹，水墨勾勒的眼影沉迷，银色镶嵌的发丝闪烁，腮红描绘的两颊低垂，只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唯独拥有一颗跳动的暖心，初衷依旧。看月圆月缺，盼冬去春来，亦缘聚缘散。不轻奢花前月下，不祈求情满西楼，不断想春梦无痕，只是渴望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铁杆知音，能够相辅相成，懂我一生。一曲渡红尘，摆渡为了谁？一曲往后余生，真爱给了谁？一曲甘心情愿爱着你，江湖送了谁？是谁看尽了尘世的繁华？是谁领略了心情的冷漠？是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 既然不能相忘于江湖，就要解锁迷离的束缚，破茧成雨蝶，让淡淡的爱随风而去，人生如梦，还我一片安宁。

非常治愈的分享，让人豁然开朗。质朴通透的文字，细腻温柔的解读，告诉我们独处不是孤独，而是自我沉淀，丰盈内心，治愈自我的时光。世间万般情愫，总有思念藏心底，温柔藏流年，岁岁念念，皆为情深。节目最后是听友青石带来的温情歌曲《想你一次》，洛伊丽莎，深情舒缓的旋律，细腻走心的歌声，将心底绵长的思念娓娓诉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秦王李世民跟窦建德、刘黑闼在河北争夺地盘，最后是唐王朝大获全胜，河北归入大唐的版图。可那个时候李世民只是大唐王朝一位亲王，还不是皇帝。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又来过河北吗？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要说唐太宗李世民在河北的故事，那还得从高句丽说起。相当年，隋炀帝把河北当成根据地，三次攻打辽东的高句丽，好处没捞着，反而因为横征暴敛，常年战乱，失去了民心，最后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呢，吸取了经验教训，主动向高句丽示好，双方还一团和气地交换了战俘。李渊当皇帝这七年，高句丽的容留王接受了大唐的年号，被封为高句丽王。与此同时呢，唐王朝还对百济王、新罗王都进行了册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和我们东北有了三个唐王朝册封的诸侯王。在当时的版图上，高句丽它属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诸侯，而新罗、百济王那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的诸侯。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后来的高丽国那不是一回事。唐太宗攻打的高句丽跟现在的韩国、朝鲜没关系，那是中国大唐王朝的内政，这一点我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渊才当了9年的皇帝，这儿子们呢就起了内讧。玄武门之变当中，老二李世民杀了皇太子李建成和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迫使他的老爸交出了皇权，退位到了二线。李世民呢，坐上了龙椅，掌管天下。他是很欣赏咱们河北的老乡魏征，两个人默契配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景象。魏征活着的时候一直鼓励唐太宗跟高句丽要搞好关系，可是唐太宗一直都惦记着辽东这块地方，总想着找机会要灭了这高句丽，把这块肥肉给他吞掉。魏征死了，没人说三道四了，唐太宗就放开了手脚。
6: 这李世民征讨高句丽跟河北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大唐王朝的天子要亲征辽东的高句丽，河北呢是必经之地，也是最理想的大本营。可您要跟人家打，也得找个名目吧。李世民又是打着什么旗号开打的呢？
5: 说话间，机会就来了。贞观16年，高句丽诸侯内部发生了叛乱，一个叫渊盖苏文，他就成了浑水中的大鱼。高句丽的容留王感觉到了威胁，就准备除掉他。不想这个渊盖苏文知道了容留王的计划，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就邀请着如流王和大臣们大阅兵，还要设宴款待。其实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鸿门宴，这席间100多位大臣全都被他杀掉了，这容流王也难逃一死。紧接着这渊盖苏文就扶植了容流王的侄子继承了王位，他呢就成了幕后的独裁者。唐太宗这回可是抓住了高句丽的小辫子，他指责渊盖苏文大逆不道，弑君篡位，随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攻打高句丽，讨伐叛贼。可在兴头上还是他的大舅哥长孙无忌挡住了他，说呀，陛下，依我看咱们先不要直接发兵，要欲擒故纵，先假装跟他套近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咱们再开战。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就接受了他大舅哥的建议，册封高句丽的新国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还授予他上柱国的称号。表面上双方你好我好，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透亮着，风平浪静是一时的，这滔天的巨浪那说来就来，这仗迟早要打。袁盖苏文一边和唐太宗演戏，一边急急忙忙在辽东修长城，从吉林四平这一下子就修到了渤海的边上。袁盖苏文是内外兼修，这边修着长城，那边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就鸣枪开战。新罗的善德女王连忙向唐太宗求救，唐太宗第一时间就派大臣到了高句丽进行劝阻，可是呢渊盖苏文根本不听啊，全当是耳旁风。唐太宗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开始发飙，来人发兵进攻高句丽。
6: 见机行事，渊盖苏文如何进攻和谈？势如破竹，大唐军队怎样首胜辽东？
7: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8: 谢皇上恩典。
7: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8: 遵旨。
7: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9: 老臣领旨。
7: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0: 领旨。
7: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0: 儿臣领旨。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说打就打，贞观18年，唐太宗派兵进驻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高句丽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老谋深算的渊盖苏文一看事情不妙，他马上派特使到唐朝进贡讲和。唐太宗是从心眼里讨厌这个弑君篡逆的奸贼，没接受他的朝贡，反而拘捕了他的来使，指控他们背叛了容流王，为虎作伥。第二年转过年，唐太宗是一声令下，4万多水军乘500艘战船从山东的莱州水路出发进攻高句丽，同时派英国公李济当水路总指挥。这位李济啊，那就是徐茂公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避讳皇帝的名号，就改名叫李济。他率领6万步兵骑兵从陆路经过河北，就向辽东进军。契丹、新罗王、百济王这些诸侯都领兵助战。唐太宗对这场战争那是充满信心，为什么？第一，这次战争那是大国打小国；第二，这场战争是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贼；第三，大唐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高句丽的队伍混乱无序，战斗力差。唐太宗很乐观，认为攻打高句丽那小菜一碟了。这一年的2月，唐太宗率6军和长孙无忌等文武要臣离开了洛阳北上，沿着古驿道经过了邯郸邢台，跨过了赵州的安济桥，他就来到了定州，把定州呢也作为了临时指挥部。太子李治留在了这里做监国，提供粮草军饷等战备供应。 唐太宗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继续北上，到达了幽州，由长孙无忌在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犒劳六军，然后接着就向辽东进发。接下来的三个月，这大军攻下了辽宁的抚顺，占领了辽东，一路高歌凯旋，来到了辽宁鞍山的安石城。按照李世民的战术，在城外对高句丽的军队三面夹击，斩杀20000多人。高句丽的将领一看大唐军队势头很猛，他们的士兵呢都吓破了胆，哪里招架得住啊，干脆带领剩下的30000多人乖乖地投降。唐太宗很高兴，任命其中3500多人为武官，把他们迁到了河北，剩下的30000多人全部奉还了。这一仗，唐太宗以20000人打败了高句丽150000大军，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唐太宗把他临驾的山岗命名为祝壁山，后来就称这场战役为祝壁山之战。打了胜仗，唐太宗是非常得意，让他的手下画了一幅破阵图，还命令中书侍郎许敬宗专门撰写文章，刻在石头上作为纪念。这幅著名的破阵图当中画了一位年轻的小将，他身着白色铠甲，手持方天画戟，神采奕奕，英气逼人。那这位白袍小将他是谁呢？在战场上又有哪些神勇的表现呢？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5: 在祝壁山之战当中，唐太宗还有一个收获，他发现了一位平民的将才，在战场上他表现英勇，唐太宗呢欣赏得不得了，甚至把他画到了破阵图里边。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戏剧舞台上百唱不厌的一代名将薛仁贵。真实版的薛仁贵本事到底有多大呢？咱们暂且放下再说，先接着辽东的战事往下说。话说祝壁山之战，唐太宗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接下来亲自督战，继续攻打高句丽。这一仗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双方僵持了2个多月，到了9月份还没分出胜负。这持久战他让唐朝的军队就摊上了麻烦，因为到了9月，这辽东就已经很冷了，将士们过冬的棉衣准备不足，这眼瞅着就吃不消了。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好下令撤兵，结果在撤兵的时候路过了一片沼泽地，不少士兵陷入沼泽当中丢了命，还有一些士兵呢在这严寒当中就被冻死了。这次战争唐朝水军陆军加起来一共70000人马，轰轰烈烈的出战，最后是潦潦草草的收场，就撤退到了河北，颜面扫地啊。唐太宗后悔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河北人，谁呀？魏征。他叹了口气说，哎，要是魏征还活着，一定会劝我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唐太宗和魏征黄金搭档了一辈子，临了却干了件特别对不起魏征的事。魏征死了之后，他曾经亲自撰写墓碑，可后来呢他怀疑着魏征结党营私，一怒之下毁掉了这块墓碑。这次高句丽之战，唐太宗丢了面子，他幡然悔悟，再次认识到了魏征的价值。为了表示自己忏悔之情，他下令给魏征重新修建了一座墓碑，还亲自慰问了魏征的遗属。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老伙计魏征的真情意啊，他反映出唐太宗对北征高句丽的反思。
6: 唐太宗北征高句丽，最后尴尬收兵，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尽管打心眼里啊不服输，可这世上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唐太宗经过河北又做了些什么呢？
5: 这一年的10月， 唐太宗率军进入河北，到了山海关，皇太子李治从定州前去接驾。唐太宗平日里那就好写写画画，一看这边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就来了兴致。他游览了秦皇岛的北戴河，还在那连峰山上的汉武台雕刻石碑，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纪念。最后他到了渤海边，诗兴大发，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春日观海的诗作。唐太宗在秦皇岛逗留了几天，接着就赶往幽州，犒劳全军以后正式班师回朝。一路上呢，要经过了益州、定州，过景星谷一道，赶往并州太原。这一路劳累，他就给病倒了。在山西晋阳，也就是他的发乡地太原，养了几个月之后才回到了长安。这趟差出的伤了元气，身子骨一时半会儿养不过来，他就把一些正事交给了他的太子李治去处理。这次唐太宗退兵之后，那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就更加猖狂了，时不时的搞点偷袭，就骚扰一次大唐。对于这些小打小闹，唐太宗一开始就压着火不理睬他。后来唐太宗赐给渊盖苏文一套宫服，渊盖苏文不客气的就收下了，事后却没有半个谢字。这回的唐太宗真火了。第二年的三月，唐太宗再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接连攻下了南苏城、牧地城、石城、鸡城，打了胜仗之后迅速的撤兵，高句丽损失惨重啊。这一年的八月，唐太宗又准备起兵，高句丽害怕了，连忙派出国王自己的二儿子作为使者向唐太宗谢罪。唐太宗看着他们表现还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收了兵。不过这高句丽他始终是唐太宗心头的一根刺儿，不拔掉睡觉不踏实。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3年，唐太宗正准备率30万人马御驾亲征高句丽，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就在这一年，李世民突然病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剿灭高句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身上。这李治能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
6: 天时地利，唐高宗怎样完成父亲遗愿？如鱼得水，薛仁贵征东如何大显身手？
5: 唐高宗李治，很多人都是在小说、戏剧、电视剧当中认识的，在后世的演绎当中

0: 他当皇帝的永徽年间，那是名将辈出，战无不胜，北区突厥打败了回鹘，使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在贞观之治之后，他开启了一个繁荣盛世，史称永徽之治。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去世17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完成了他老爸的遗愿，剿灭了高句丽。他能够称此大业，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天时，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死了，为唐王朝剿灭高句丽创造了时机；二是唐太宗挖掘出来了一个人才，有万军不敌之勇，他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薛仁贵。他在唐高宗灭高句丽的战争当中，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元666年，控制高句丽几十年的渊盖苏文终于死了，他的世子渊南生继承宰相，可他的弟弟这个渊南健跟他爹一样的不是东西，霸道的武夫，居然自称是宰相，发兵进攻他的亲哥哥渊南生。渊南生一看大事不妙，连忙就向大唐王朝求援。唐高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出兵讨伐这位逆臣渊南健。
1: 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就会闻风丧胆。别说了，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这次唐朝派出的大将，正是当年唐太宗看中的那位薛仁贵。他率军把前来增援的高句丽的军队截为两段，斩杀5000敌人，攻占高句丽的3座战略要地。紧接着又率兵进攻高句丽的重镇，杀敌数万，是声威大振。剩下的40多座城池，那些敌军的将领们都吓破了胆，仗都不打了，直接投降。唐高宗李治乘胜追击，派大将李济为大总管，跟薛仁贵在平壤的城下会师。高句丽的大和尚信城打开了城门，大唐的军队就进了城，活捉了渊南健，高句丽从此灭亡。唐高宗命令薛仁贵率兵20000留守平壤，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维护大唐的江山一统。这正是贞观之治创辉煌，北征辽东刘悲怆，秦皇岛外济公碑，千秋功业逐海浪。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

0: 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

0: 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咱们国家历来有爱书藏书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出现过无数的藏书楼，但因为战火硝烟，能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创建400多年来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那么究竟是谁创造并延续了这样的文化奇迹？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这座藏书楼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在这座神秘的藏书楼里，到底藏了些什么镇阁的奇书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1: 今天啊，我跟您聊点高雅的话题，咱们说说藏书楼的事儿。说起这藏书楼啊，

0: 所以啊，古往今来，咱们中国出了不少藏书大家呀。也因为这个呢，应运而生了不少藏书楼。今天我跟您说的这个藏书楼，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它还被拍成过电视剧呢。那么，您猜到我要说的是哪一座楼了吗？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西南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一阁呀。尽管咱们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国家藏书机构，各个朝代也都有私人的藏书楼，但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沧桑而流传至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天一阁这一座，这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呀。著名的学者余秋雨曾经感叹道，说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您听见了吗？一座藏书楼都成为文化奇迹了，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多高了。那么这么一座大名鼎鼎的天一阁是谁建造的呢？天一阁的创始人呢，姓范，叫范钦。这个范钦是浙江省鄞县人，他生于明朝正德元年，死于明朝的万历13年。这个老范同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人家当过当时的部级干部，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而且人家这升官是一直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的干上去的。不过要说起范钦的为官业绩，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可以说呢是一个太平官吧。可是人家在退休之后却大名远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座天一阁。这个范钦呢一直有一个爱好，叫做藏书。在他宦海沉浮的那些日子里，每到一个地方做官，他就特别的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这个范钦与其他偏重于版本的收藏家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同时代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内部资料书籍。你看人家藏书也藏的是独辟蹊径啊，范钦爱藏内部刊物和参考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后世比较推崇天一阁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啊。不光是这样，天一阁之所以出名，还跟范钦的藏书量有关啊。您想想，这藏书的一个楼都叫阁了，那规模还小得了吗？其实最早啊，范钦的藏书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架不住人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的搜集啊。最早范钦藏书的地方叫东明草堂，可是随着退休以后藏书的增加，原来的草堂呢就顶不住了，于是范钦便在自己的宅院东面啊又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建楼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的40年到45年之间。这个楼建起来之后，范钦想给他取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的来历啊还真有一段故事。在建阁之初，范钦曾在这个楼的下面凿了一个池塘，而当时呢他正巧搜集到了一块石刻，上面写的字是龙虎山天一池，这是元朝的大才子皆文安所刻。再加上周易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天一生水吗？而藏书楼最忌讳的就是火灾呀，所以天一生水就可以灭这个火了。有了这么多的由头，范钦随即就以天一作为他新的藏书阁的名字了。
1: 范钦虽然爱藏书，但是很抠门儿。天一阁藏书数量之大，跟他对藏书的严格管理是有关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说起藏书来啊，范钦家是有家族传统的，范钦还有一个侄子也受范老的影响成了一代藏书大家。可是这个侄子却没有受到这位叔叔一点的好处啊，净受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侄子受的气啊就体现在抄书上啊。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的印刷术是很不发达

0: 很多书的印量也不多，所以啊，人们为了收藏和传阅书籍，往往喜欢抄书保存。而范钦的这个侄子呢，就是当时的抄书一族啊。他的藏书量不如叔叔，所以他就心想啊，那我就手勤点呗，人谦虚点呗，到叔叔那抄书不就得了吗？所以啊，他经常求叔叔借给他一些天一阁的藏书来抄，可是他的这个叔叔却很不给面子呀，任你说破大天，那就是不借。在屡屡被叔叔拒绝之后，这个侄子气愤之余，琢磨出了一个损招。啊，这个小范同学啊，发奋寻遍海内外的奇书秘籍，不惜千金购买。每当得到一本旷世奇书，啊，如果得知天一阁还没有收藏，这个小范呢，就宴请自己的叔叔范钦，在席间啊，故意把这本书放在几案之上，让他叔叔给看见。这个范钦翻看之后也不好说什么，想借吧又不好开口，每次只能酸溜溜的离开侄子家。要说这叔侄俩也够逗的，跟小孩子一样。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族的氛围，天一阁的藏书威名才得以越传越广啊。到了最后，甚至都耽误了人家的终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就在天一阁所在的浙江省，当时有一位知府姓钱，他有一个侄女叫做钱秀云，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加美女啊。人家钱姑娘不光容貌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这是一家女百家求啊。姑娘到了出门子的时候了，这媒婆都踢破了门槛，可人家钱大小姐呢，一个都没同意。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养的娇，父母让女儿自己挑夫婿，这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挑出什么乘龙快婿呢？您还甭说呀，人家小姐自有一套选择夫婿的原则，她独独看上了天一阁的范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嫁到范家去，好登上天一阁，一睹那万卷藏书的风采啊。后来经过钱知府的从中说和，这喜事还真的就成了。钱小姐是万分欣喜啊，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谁料到啊，这老范家早就定下了个死规矩，那就是女眷不能登阁。这钱小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多久钱小姐就弄了一个郁郁而终的结局。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范钦以及他之后的范氏家族是多么的爱惜图书。其实这个老范同志为了保护藏书，还真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族规，而且世代子孙要严格遵循世代不分书，图书不出阁的遗训。正是因为如此，天一阁才得以保存到后世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轶事归轶事，传说归传说，天一阁真正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范钦还有什么样的高招来管理他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其实啊，藏书家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往往来自于自己身后的事情。范钦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传统。也就是说呀，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是开始于范钦逝世之后。话说这个范钦在弥留之际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他的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的藏书，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挑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呀，你想啊，万两白银立刻可以享用，而这一楼的藏书呢，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可以享用的可能。 因为范钦这一辈子的举止早就告诉后代了，藏书绝对不可能有一本去变卖成现金的，而且要保护好这些藏书，每年还得花费一大笔钱。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个孩子一起来领受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让后代做出如此的选择呢？其实啊，这是范钦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藏书的那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那么这种假的成分就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呀。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但是他却害怕后辈的眼睛啊。当时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了，说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之后，范大冲也立下了遗嘱，然后呢，就是范大冲的儿子也立下同样的遗嘱，并且一代比一代的遗嘱更严格。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的课题啊。逐渐的，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那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了。他们只知道要诚惶诚恐的维护还有保存，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或者说是家族纠纷。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其实是非常值得敬佩，也值得同情的。当然了，范钦的后代子孙肯定免不了要产生一种好奇啊，说这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些什么书呢？能不能来看一看呢？包括一些亲戚朋友也是频频的相问呢，说作为你们家世世代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也上去看一看呢？这个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也预料到藏书楼会因为这种点滴的可能而慢慢变得崩塌，所以啊，他们也就预防在先了。这个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的内容是违规者不准参加祭祖大典。这个惩罚在当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家族成员最大的耻辱啊，因为不让你参加祭祖大典，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家族的血统关系上被红牌罚下了，这比杖罚责打那还要严重啊。处罚明确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那就是不能参加三次祭典，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罚不与祭三年，而点押藏书者将永远被逐出家族。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也是出于无奈啊，因为只要开放了一条小缝，最终就会裂成大缝隙啊。但是您说作为一个藏书楼，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那它存在于世间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啊，也经常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大学者黄宗羲想登楼看书。
2: 黄宗羲为什么要登楼看书呢？天一阁为他敞开了大门吗？黄宗羲和天一阁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天一阁的风风雨雨。
0: 黄宗羲想登楼看书的消息，对范家各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啊！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虽然跟范氏是老乡吧，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按照范家的规定呢，是严禁登楼的。 可是这个黄宗羲呢，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时在全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大名鼎鼎、深受世人敬佩的巨人呢。范家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的落后，但是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过非凡的轰动效应。这个黄宗羲的父亲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呢，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当庭对质的时候，竟然义愤填膺地追刺痛殴漏网于党，后来呢又追杀凶手，一时大快人心啊。清兵南下的时候，这个黄宗羲还跟他的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了几百人的子弟兵英勇抗清啊。抗清失败之后呢，人家就潜心做学问了，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都融化在了学问中，去启迪世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治学的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的士学楼和齐氏的诞生堂去读过书了，现在他想来叩一叩天一阁的大门。当然了，他是深知范氏家族家规森严的。不过黄宗羲还真就来了，时间是康熙12年。出乎意料的是，范氏家族的所有人竟然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特地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个过程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的闪耀啊。话说那一天，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铜锁一句句的打开。就这样，公元1673年成为了天一阁历史上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的藏书，把其中流通魏广者编为书目，并且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流传于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是这条规矩的执行是十分苛严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几名啊。而这些人的名字，那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那么天一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什么遭遇呢？屹立了数百年的藏书楼，又遭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灾难呢？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啊，都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也经历了自己新的险峻的历程。首先是太平天国，这太平军一进攻宁波呀，当地的小偷就趁乱拆墙偷书，然后把这些藏书当作废纸啊论斤卖给了造纸作坊。这似乎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了。天一阁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盗窃已成了天一阁最大的问题。话说在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到了天一阁，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就动手偷书，每日啊只吃所带的枣子充饥，在东墙外的小河之上还有小船来接运所偷的书籍呢。就这一次，天一阁就损失了近一半的珍贵书籍啊。而这些书籍后来逐渐出现在了上海的书铺里。可怜当年的范钦想象不到啊，近代市场上的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如此的手段呢。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仰望着的终身却未能上去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这个楼板，现在只留下这个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了。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

0: 也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的一些藏本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立刻拨了一笔巨资来抢救，将这些书籍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但是可惜的是，韩芬楼最终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几百年前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到了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的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成为了人们在游览宁波的时候大多都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了，关于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能拍出2亿多元的天价？而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在过云楼150多年的藏书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坎坷和波折呢？在苏州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部经典老电影，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

这首名为《九九艳阳天》的动人歌曲，是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刘宝的故事》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影片以及歌曲给全国亿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被大家所喜爱。胡石岩，学名庆底，著名军事文学作家。1941年秋考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车桥战斗和苏中、鲁南、淮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团长、前线话剧团团长、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胡石岩1924年10月24日出生于平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老宅在原县后底东段。其父胡世莹曾在平湖遗骨学堂和志川中学任教，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话本小说概论被誉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胡石岩的母亲也曾在平湖遗骨女子初中执教语文，他对旧体诗词得心应手，有才女之誉。胡石岩幼年就读于县立中心小学，毕业后求学于省立嘉兴中学。胡石岩后来曾经写道，在我的一生中，10岁到13岁住在平湖县城北部余家白厂的那段时间是最使我怀念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

0: 不久进了上海私立民立中学初三秋季班，有很多的书，其中《基督山恩仇记》最使他着迷，爱不释手的还有巴金的家，他最同情的是书中的明凤。这个时候的胡适言已经表现出了写作才能，每次作文总能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有些还发表在他最喜欢看的侦探半月刊上。胡适言创作于1949年3月的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革命军事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军事文学题材的扩大，突破了当时的禁区。对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思考，对人类心灵的探寻，对人性的细致描摹，构成了胡适言独特的文学世界。在日后的时光里，这部作品一直为人津津乐道。7年后，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风靡全国。主题曲《九九艳阳天》的歌声更是响彻了大江南北。胡适言对文学创作一直很有热情，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分别获得了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江江的《香格里拉》获1983年解放军文艺奖，陪同获1984年雨花奖，钟子兴获1986年解放军文艺奖。1991年8月，胡适言和人合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陈毅传》出版，而他耗去10年心血主编的《陈毅文学传记》也终于如数出奇。传记秉笔直书，生动感人，是我国军旅传记文学的一大收获。胡适言对于家乡的文学事业也是十分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经2度回乡，与家乡平湖的文艺工作者促膝交谈，谆谆的告诫和真诚的勉励，使故乡的文学作者深受鼓舞。平湖市图书馆就收藏有3卷本的石岩文集。从1994年下半年起，胡适言就一病不起。在顽强的与病魔做了8年抗争之后，胡适言于2002年5月22日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胡适言留下的最后心愿是将他的遗体交给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950年，胡适言的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195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歌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从此唱遍全国。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为电影的一抹温柔。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刘宝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现实原型呢？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最有发言权。原著作者胡适言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刘宝的故事是两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1944年，新四军

0: 的一支部队进入扬州宝应驻训，当时担任团游印刊物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石岩向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城约稿。徐金城向胡石岩讲了自己的心事，二妹子给徐金城洗衣服，徐金城教二妹子认字。徐金城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可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出发奔赴前线。胡石岩问他两人有无约定，徐金城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他白等。这次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只是这段情感才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1945年9月，徐金城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胡石岩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没能找到。1949年，胡石岩得知宝应解放的消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城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1950年，胡石岩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战争年代特有的凄美爱情故事写成了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报，署名石岩。他觉得真实的故事过于哀伤，于是他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岩的笔下，小说里还是有了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他原来的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了一个名叫刘宝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他家之后，和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和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和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过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宝的故事，他吟唱的军民之情和朦胧爱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人评价说，石岩很善于在尖锐复杂的金戈铁马格局当中，从容不迫地网织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恋情故事，呼唤着钢铁般的豪壮之气，又希望取尽人间温情。小说《刘宝的故事》应该被列入新中国文学报晓之作的排行榜。这部小说是胡石岩的成名之作，也是军事文学的经典。在改编电影剧本过程中，黄宗江和石岩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 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来指导。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9年，解放军某团南下，途经景色秀美的苏北刘堡村，政治部主任宋伟故地重游，忆起了一段往事。
2: 五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
0: 1944年春，宋伟在新四军某部二连当指导员，他们连开到刘堡村一带练兵整训。
2: 病着难忘的故事。
3: 老乡，老乡，
4: 怎么样？
3: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嗯，
5: 是啊，哪去了？
4: 没人。休息去。
0: 这里是新区，由于敌人的诽谤宣传，开始时群众还躲避着部队。
6: 哎，班长，这有人啊！
7: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8: 小牛。
7: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牛粮是一对儿啊。
8: 那你叫什么呀？
7: 我叫老虎。

0: 马上展开爱民工作，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修房子、插秧等。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2: 好好好，
3: 行。哎，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
0: 办？四班住在勤劳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的田老头家里。田老头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二妹子，和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儿子小牛。这个普通的农民和中国广大农民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生活着，有一肚子的辛酸泪。四班副李进是一个年轻勇敢、热情纯洁的好战士，他和二妹子接触中，不知不觉中撒下了爱情的种子。李进在一场战斗中负了伤，在家里休息，二妹子端水慰问他，并羞涩坚决地要求参军。
4: 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1: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4: 打仗怕不怕人？
1: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4: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4: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4: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4: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5: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战士马小宝正撞见他们二人谈话的情景，误认为李进是在谈恋爱。老战士何金彪也不满他们这种接触方式。四班长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找李进谈话讲明后果。因为当时敌我斗争残酷，谈恋爱将会影响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纪律。
6: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7: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的。
7: 是啊，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7: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李进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对，并向指导员表示放下这种感情，但李进在内心深处还是有所留恋。为了让李进和二妹子少接触，四班与连部互调了住房。有一天深夜，指导员听见田老头和二妹子悄声啜泣，但并不知所谓何事。
7: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

0: 韩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一天，李进在练兵场休息时，二妹子让小牛来约李进谈话，被李进拒绝了。李进很高兴自己战胜了个人的感情，但在晚上下哨回家的路上，二妹子追上了李进，他们的谈话又被何金彪和四班长看见了。于是四班召开班务会，准备对这件事进行批评。李进在会上沉痛地叙述了二妹子昨晚告诉他的事情。
2: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马都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驻防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3: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4: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3: 请出来见见嘛。
4: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3: 你们去请吧。钟队长是不在，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4: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3: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4: 不
3: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5: 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1: 事情搞清楚了，何金彪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四班战士个个被阶级仇恨所激励，要求指导员请示上级，打蒋桥，捉刘胡子。部队早已准备打蒋桥了，为了便于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二连前进到西马庄待命。刘胡子知道新四军离开了刘堡，一天深夜派汪掌柜带着狗腿子潜入村中，把熟睡中的二妹子抢走。
6: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4: 你们要干什么？

0: 抓住你了，怎么样？天快亮了，走吧。
1: 幸亏小牛机智地跑到西马庄报告给二连，指导员亲自带四班追击汪掌柜，李进抓住了汪掌柜，救回了二妹子。
0: 乡亲们，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1: 李进爱二妹子的心又活了，二妹子也感激并爱着李进。部队就要出征了，李进陷入痛苦的自我斗争当中。
2: 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2: 我相信。
1: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感情，随部队南

0: 征。5年过去了，李进已经提升为连长，二妹子也入了党，当了干部，并一直等待着李进。
1: 同志，
2: 班长，
1: 田旭英同志，
2: 舅舅那个爷，
0: 在支援南下的运粮船上，这一对革命的爱人幸福的重逢了。刘宝的故事细腻含蓄，是这部片子的成功之处。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场景，是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导演王平以女性化的视听语言诉说了一段军民之间的感情故事，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追忆平添出了一份浪漫和温馨。刘宝的故事突出了优美的人物形象，突出了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青州的优美画面。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可谓是大胆的爱情歌唱，歌曲婉转多情的旋律，极具动人的抒情效果，让人心旷神怡，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中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恰似劳作休闲时所哼唱的小曲，又如年轻恋人的对唱。这首歌曲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传唱半个世纪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称得上是经典音乐作品。电影《刘宝的故事》首次在新中国革命战争电影题材当中增加了爱情表达，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电影所表现的革命浪漫情怀在今天依然打动着每一位观众，他的出现表明红色爱情电影的书写是可以多样化的。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由时代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刘宝的故事》，作者石岩。《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经受了70年时间考验。1957年同名电影上映，主题曲《九九艳阳天》广为传唱，刘宝这个地名也在全国有了知名度，拍摄地刘坝就干脆改名为刘宝。刘宝的故事再版了很多次，版权也输到了国外，被英国、德国、印度、匈牙利翻译出版。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乾隆十年夏秋之交，海州一名士召开文人雅集，相传他家有一道名为雪霞美的私房菜，用豆腐和芙蓉花烹制，颇有妙趣。宾客们一尝，啊，赞不绝口，果然是唇齿留香，余味悠长。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名士身边，愿重金买下菜方。名士非但不卖，还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如果肯为豆腐折腰拜我三拜，菜方就送给你。没想到这个人毫不犹豫，朝名士作揖拜了三拜。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可别小瞧这个为豆腐折腰的吃货，他的来头可不小，才华和纪晓岚齐名，时称南园北纪，散文和韩愈并提，稳居清代骈文八大家之首。他就是苍山居士袁枚。今天首先就要和您分享袁枚的故事。
1: 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唱过的台吗？
2: 记得。
1: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2: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1: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首台唱给你听。

0: 前几年央视的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支教老师梁俊带着大凉山的孩子们唱了一首歌，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首诗《苔》就是袁枚的作品，也是袁枚的写照。1716年，袁枚出生在钱塘一户家道中落的仕宦之家，父亲贫游四方，少有音信，母亲靠做女工维持生计。袁枚就像生活在阴影里的苔，安静而孤独。7岁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本书《古诗选》，诗词如同一束柔和的光，照进了生命，小如米粒的苔花悄然绽放。从此袁枚视书如命，为了看书厚着脸皮到处借，受尽了奚落和委屈，而买书就只能靠做梦了。苦无买书钱，梦中有买回。就是这样的日日苦读，使袁枚迎来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12岁，袁枚和老师一起考上秀才，成了乡邻口中又有一柄的神童。19岁，远赴杭州傅文书院读书，成了大儒杨省武的得意门生。20岁的时候，袁枚被叔父引荐到广西做幕僚，成了巡抚金大人的忘年之交。然而前途无量的袁枚，却在接连几次的科考中名落孙山。您也可能会想，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科考的八股文着实的让袁枚感到厌恶，他对这种死板枯燥没有生机的学问嗤之以鼻。考取功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理想，可是在袁枚看来，与其通过枯燥的科举求得一官半职，不如另辟蹊径，用诗文打开人生局面。面对袁枚的自我放弃，同窗好友们都纷纷规劝，但袁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的却非圣贤书。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潜心修炼，静待花开。终于在乾隆皇帝登基那一年，时来运转，朝廷举办博学鸿词科考试，金大人力荐袁枚，奇才英韵，着实冠时，臣所特荐，只此一人。
1: 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 不着衣冠锦半年，水云深处稻花。

0: 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鲛人六月天。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1: 半年之后，他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翰林院的日子看似风光，却不尽如人意。袁枚的锋芒很快被别人掩盖，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要学习满文。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成困兽，于是从翰林院外调江南做县令。在江南，他历任几个地方的县令，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遇到旱涝天灾，袁枚为民请命，力争减税；遇到蝗灾，他带头跑到田地里捉虫，修筑堤坝，扶植农桑，重审冤案。七年来努力地做着父母官，百姓爱戴，政声斐然。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越来越沮丧。难倒他的不是政务，而是官场的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觥筹交错，尽虚令，推杯换盏，无真衷。是继续混迹于虚伪的官场，还是做个纯粹的布衣文人呢？袁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辞官后的他不遗余力地奔向理想和自由，从此官场少了一个七品小官袁县令，而文坛多了一个领军人物袁才子。

0: 在名利场里看见了世俗欲望对心性的侵蚀，袁枚要回到最简单的清欢里。这让我想起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乾隆十三年秋，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在金陵城北买了一处废园子，不远处的小苍山上可将雨花台、莫愁湖、中山鸡鸣寺尽收眼底。
1: 当时这座园子有个名字叫做随园，是隋朝的隋。袁枚呢在江宁县担任知县，他见这座园子呀虽然日渐衰败，但是风景还是不错，

0: 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且呢给它改了一个名字，仍然叫做隋元，不再是隋朝的隋，而是随时的随，取顺应时势，任随自然的意思。世人管袁枚叫做隋元先生，就是打这儿来的。
1: 隋元内，他遍植梅花、竹子、桂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他把围墙拆除了，并且在大门口挂上一副对联，写着“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隋元将袁枚潇洒自由、不拘一格的心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2: 隋元到了袁枚手里，可以说是修缮的很大气，用眼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排面。首先呢，袁枚把隋元周围的山林池田都承包出去了，既能收租金，同时又解决了周围的荒凉的一个问题情况。袁枚是一个专业作家，他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自己，形成一种名人效应，然后就开始在隋元里开酒店，规格相当高，放到我们现在的话应该相当于是五星级酒店了，自身带货，消费粉丝。渐渐的，隋元有了知名度，就成为了达官贵人必去的地方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很快这个地方就成了江南文人的精神家园，袁枚以诗会友，诚邀四海，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这大大增加了袁枚在文人士官阶层的知名度，很多人邀请他写碑铭传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隋元所记》这本书里就记载过，曾经有一篇墓志铭是给了袁枚10000两。隋元里有处石帐长廊，只专门张贴诗作，袁枚会选比较好的收录在《隋元诗话》里。他自豪地说：“谁家豆腐敢如斯？”
2: 袁枚还在隋元里办学招生，那他呢是打破常规，公然的招收女学生，那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的。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免费的给隋元打了广告，隋元的知名度呢就越来越高了，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还把袁枚给捧红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网红教师，吸引全国各地的学生呢慕名而来跟他学习。
1: 同时呢，袁枚还把目光投向美食佳肴，他遍及天下名菜，写了一本《隋元食单》，囊括菜肴、点心、茶酒320多种，从此有了食圣的美誉。
3: 他这个菜谱是在他做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4: 对，
5: 根据自己的吃完以后的心得，把它总结。中国古代厨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好多厨师没有文化，他只是口传，他记录不下来，所有记下来的最后的东西都是什么呀？就是文人记录。过去讲说什么呀？他说，如果比如他吃一家菜特别好，他就特别谦虚地派他的厨师虚心地学艺，所以他们家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菜及众家之长。总结以后什么呀？把它做了记录，理论总结。如果我要搞美食，你得有要求，你得知道点什么。他写了一个叫《须知单》，多少个须知啊？
6: 20，
5: 玩了20，光有须知还不行，你还不该做什么，那么就是戒单，14个你不能干，就是约束你不能，就是你能干20个要好好干，你有14个不能干。
1: 袁枚的追求远不止于此，60岁后，他开启了且行且吟的出游模式，67岁。登天台、游雁荡、渡钱塘、过兰溪，68岁登黄山，69岁下两广，他总能重新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事，进而收获生命的欢喜，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尼采曾经说过，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成长，忠于自己走过的路，因为他们拼凑成的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袁枚热爱浪漫和自由，坚守格调，把人生写成了一首活色生香的诗。他出身贫寒，但理想从未被生活左右。 他热爱读书，却从未把学而优则仕当救命稻草。静处观人心，闲中玩物情，行年七十走天涯，听水听风笑到家。漫长的岁月里，他就像一只自由的鸟，飞向心中的山峰。是啊，听众朋友，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忠于自己的勇气，做喜欢的事，认识喜欢的人，去过期待的日子，去圆满自己的心。好，为您推荐可以去读的一本书，就是袁枚的《随缘食单》。现在咱们经常是微信朋友圈晒美食照片，那清朝的时候袁枚是早就玩过的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枚也是一个吃货啊，他不仅极其的会吃、善吃、能吃，而且是用心去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这是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了吧。这本书《随缘食单》在中国饮食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填补千百年中国饮食文化史的空白。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中国14世纪到18世纪流行的326种菜肴和点心，从山珍海味到小菜粥饭，再到美酒名茶，品种繁多，堪称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而且文化味道、文学色彩很浓郁，书不厚，字也不多，一时半刻您就可以翻一翻、读一读、品一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找一找袁枚的这一部《随缘食单》拿来一读。
4: 袁枚和苏东坡比谁更懂美食，袁枚肯定赢啊！我去过他的随缘，都是好吃的。袁枚爷爷，我支持你。
6: 别看苏公你名气高，论起美食我更有招。聚在这里聊一聊，谁的食谱好？
7: 不重要，不重要，好吃就行了。
6: 哎，食材很重要。我说你听好，
7: 好，
6: 食材自己有问题，谁做也不行。就像人一样，有笨有聪明。猪肉皮要薄，不能有腥臊。鸡肉肉要嫩，绝对不能老。竹笋竹节少，才能有香味。粮食喂的鸭子，肉白又肥美。想把鱼做好，先给鱼洗澡。鱼胆不能破，鱼筋要抽掉。鲫鱼白白扁扁，嫩嫩鲜鲜，最最好。
4: 哇哦，这个真好。
6: 哎，别吵。一桌菜好吃不是简单事，食材功劳要占到40%。我说完了，苏公觉得呢？
7: 我行吧。
6: 行吧，你这是瞧不起人，我还非得跟你比一比。我们讲道理，事事有规律，做菜做人都一样，都有不可以。菜不能随便，凑合吃三餐，做菜凑合不可以，给人夹菜不可以，浪费食物不可以，餐具用错不可以，没心意不可以，不新鲜不可以，太油腻不可以，太寡淡不可以。
7: 苏公，
6: 我的随缘欢迎你常来坐坐，我的随缘食单还有好多菜都想跟你说。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中学时代应该是学过一篇古文叫《黄生借书说》，那其中呢还有一句话您也一定记得，叫书非借不能读也。那今天我们就不妨来共读这一篇袁枚写的文章《黄生借书说》。黄生允修借书，随缘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读书为然， 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磨顽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树焉，鬼藏焉。曰：孤似翌日观远耳。余幼好书，家贫难治，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语，归而行诸梦，其妾如是，故有所懒辄醒记。通籍后，奉去书来，落落大满，素盈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今黄生贫类语，其借书亦类语，为语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语故不幸而欲张乎？生故幸而欲语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素。为一说，始与书俱。读书人黄允修来向我借书，我把书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去读。你没有听说过那些藏书的人是怎样读书的吗？像七略四库，这是天子的藏书，但是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搬运起来累得是牛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的是富贵人家的书，但是富贵人中认真读书的有几个呢？其余那些祖辈和父辈积攒图书，而子辈孙辈随便丢弃的，就更不用说了。不只是读书是这样，天下的事物都是这样。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却勉强向别人借来，他一定担心别人逼着取回，因而小心忧虑，不断抚摸玩赏那东西，说今天他存放着，明天他就要离开，我不能再看到他了。如果这东西已经被我所有，我一定在高处捆绑着它，放置收藏保存着它，说姑且等到别的日子再看它，如此罢了。我小时候爱好读书，但是家中贫穷，不容易得到书。有个姓张的人有很多藏书，我向他去借，他不借给我。我回家后在梦中都出现向他借书的情形，那感觉是这样的迫切，所以我有看过的书就记在心里，做了官以后，薪俸花出去了，书籍买来了，屋里到处都不断地堆积着书籍，蛀虫丝迹时常覆盖书册，这样以后感叹借书读的人的用心专一，而年少时的岁月是值得珍惜的。现在姓黄的书生像我从前一样的贫穷，他借书苦读也像我从前一样，只不过我把书慷慨出借，与姓张的吝啬书籍不肯出借好像不相类似。既然这样，那么是我本来不幸运遇到了姓张的，而姓黄的书生本来幸运遇到了我吗？黄生懂得了借到的书的幸运和借不到书的不幸运，那么他读书也一定会专心，并且他还书也一定会快速。我写下这篇说，让他和书一起交给我。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文旅881提醒您，时间23:00。
6: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7: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6: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7: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6: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8: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9: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7: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10: 先直绿，后建成。
1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1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1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1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3: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4: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这父子俩前赴后

0: 纪统一了江山，李唐王朝延续了200多年，这说话间呀、就到了五代时期。在这段年月当中，又有哪位帝王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故事啊，还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在唐朝末年乾伏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78年，山东秀才黄巢写了这么一首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诗里边的句子被后人就用到了电影当中，直到现在这段经典还常常被人提起。故事里提到的这个黄巢，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0: 黄巢领导了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还建立了大齐政权。这样一番事业啊，并不是他一个人战斗的结果。黄巢的手下有不少堪称精英的人才，其中一员大将就是开创了后梁王朝的安徽人朱温。从一介平民到一朝皇帝，朱温走过了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
1: 当年啊，黄巢拉着大旗造了反，朱温就来到了他的手下。等到黄巢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朱温就瞧出来有点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原来啊，这黄巢的地位稳定了，作风也变了，从前的干劲儿全没了，就知道一个心眼的吃喝玩乐。朱温心想，跟着他这么混日子，一准没个好，不如趁早跳槽换个东家。于是他就掉头去投奔唐朝老李家。这时候正赶上唐僖宗的用人之际，朱温一到了这儿就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这可是皇帝禁卫军当中最高的头衔了。唐僖宗呢，为了让朱温在这儿安心工作，不光给了他很好的待遇，还特别给他赐了个名叫全忠，一来是为了显得近乎，二来呢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他要全心全意地效忠大唐。改了名字的朱全忠在战场上大败旧主子黄巢，立下了大功，于是就被封为东平王。几年之后呢，唐王朝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昭宗被作乱的宦官们关了禁闭，幸亏朱温前来救驾及时，才把皇帝平平安安地接回了长安。这时候的朱温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皇上那边，他的心里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步一步地控制了皇室，做了梁王。可是唐朝的天下还没有全部落到朱温的手中，放眼全国，各地的节度使们都攥着拳头盯着皇位。朱温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一气儿杀了宰相和皇上，就让那唐昭宗的儿子李柱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那个倒霉的唐哀宗。朱温放手杀将过去，又干掉了文武大臣30多人。两年之后，他自己就当了皇帝，改名叫朱晃，建都开封，国号大梁，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后梁。转眼又过了一年，朱温呢杀了李家最后一个皇帝李柱，让李唐王朝的历史就彻底翻了篇。作为一代帝王，朱温经营起他们自己家的江山倒有模有样，他呢重视农业，改革税收，着实做了几件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阀起家的皇帝，朱温也少不了要靠他手里的枪杆子要安定天下。因为兴兵打仗的事了，他就来到了我们河北，这次准备对付谁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生逢乱世，10岁小儿如何掌握军事职权？死里逃生，后梁大军怎样沦为残兵败将？
1: 朱温这一趟到河北寻仇，目标就是多年前的老对头晋王李克用。早在几年之前，这两个人之间那就结了梁子，那是在一场酒席之上。

0: 年轻气盛的李克用喝了点酒，就免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跟年长他好几岁的这位朱大哥说了几句非常不共的话。当时虽然谁也没有翻脸，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仇啊却在朱温的心里埋下了。酒席散了之后，李克用的大营就让朱温给围了，顺风一阵的大火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幸亏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李克用啊才死里逃生。多年以后呢，李克用做了晋王，到了山西，朱温的大军就到河北来挑衅，两边的军队擦着了战火，周围这一带的军阀全都卷进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东张西望的想找个靠山，有人投靠到朱温的阵营里，也有人站到了李克用的队伍里，还有呢做了墙头草，顺着风两边倒。这时候控制着石家庄这一带的承德军，这军中的节度使竟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这孩子有什么来头呢？原来啊，他是镇守真定的回鹘族王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上一任节度使叫王景崇，在位九年，曾经晋封常山王。黄巢起义爆发之后，这位呢他就给去世了。承德军的将士们按照百年来藩镇割据的老规矩，就拥立着王景崇年仅十岁的儿子这位王荣，就承袭了大权，称为赵王。朱温和李克用这两拨人啊，瞧着王荣这个小孩，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却比好多大人还有心机。几年里，王荣在朱温和李克用之间挥着云手，打着太极，既稳定了他们老王家的地盘，也让自己慢慢地成长起来。公元893年，这晋王李克用就出兵太行，一直就打到了王荣的真定城下。城里的王荣想着这事儿啊不能来硬的，还得说说软话才行，他就挑了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去给李克用套近乎，主动拿出20万担的粮食作为见面礼，只求李克用放他一条生路。李克用一看这孩子没什么脾气，估计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先腾出手来去打朱温，于是他就饶了这个王荣。朱温听说李克用啊和王荣成了一伙，他心里这个气，一气之下也就奔着王荣来了。这下子可把这王荣吓坏了，又是一通点头哈腰说好话，还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和大将的子弟送到朱温那儿做人质，另外再拿出20万两银子买条活路。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朱温呢收了这么多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给王荣甩脸子了。王荣一看气氛变了，赶紧趁着和谐融洽的时候跟朱温表示想跟他结成一对儿女亲家，朱温不好驳他面子，也就一口答应了。老话说了，不打不相识嘛，朱温兴兵攻打王荣，没想到却打出来了一场喜事，朱温把亲家王荣封为太师，和和气气的就过起了日子。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朱温和王荣这俩亲家处了4年多，一家子之间又给翻脸了，来来回回的打了3次大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件一件从头说。
2: 头一回的事情是这样啊，王荣的老母亲去世了，朱温派人呢前来吊唁，周边各藩镇呢也都派来了使者，想借着这件白事跟王家搞搞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晋王李克用也给死了，他临终前啊给儿子李存勖留下了3支箭和一段话，这段话说的又是什么呢？
0: 李克用说了，这3支箭交给你3件事。第1支箭，你要讨伐当年不仁不义背叛我们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第2支箭，你一定要打败契丹，巩固北部边境。第3支箭就是要你消灭朱温，咱老李家就指着

0: 完成这三件大事。李存勖呢，为父亲痛哭一场，把这三支箭供奉在他们家的祠堂里，之后继位做了晋王，也想着跟王戎搞好关系，以后联起手来对付朱温。于是李存勖就派了人给王戎的母亲去吊唁，赶巧了跟朱温的使者他就碰了面。朱温的手下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赶紧回去把事情禀报了主子，说大事不好，李存勖和王戎又勾结起来了，这对咱们可是非常的危险，不如找个机会除掉王戎以绝后患。不久之后这机会就来了，这回啊，王戎遭到了幽州节度使的暗算，被人家搞了个突然袭击，王戎自己应付不过来，眼瞅着就丢了这深州，于是找到了朱温亲家，想请他帮帮忙。朱温那是满口答应，说了有我在没问题，你就打开城门把我的军队迎进去，有这些精兵强将坐镇深州，保你平安无事。王戎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深州大门一开，迎进了后梁的军队，本指望了他们呢保个太平，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后梁的军队一进城啊，就大开杀戒，占了城池。这时候王戎才醒过味儿，知道自己的亲家不是个东西，也靠不住，他走投无路了，只好再去李存勖那里求救，说是只要晋王能够出手相助，甘愿推他为盟主，一起来对付朱温。王戎把话传到了李存勖那里，李家的大将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能干。你想想啊，王戎跟朱温那是亲家，咱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不过李存勖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啊，这一对儿女亲家已经是撕破了脸皮，估计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如果趁机拉拢了这个王戎，对于咱们那是有好处的。于是李存勖对王戎就伸出了援手，出兵到了河北，一下子就打退了朱温的军队。朱温在战场上吃了亏，精神上也受了刺激，他也顾不得总结经验，就重整军队再次上了阵，又一次进攻王戎。在石家庄的高邑和邢台北面的百乡之间的野河兴起了一场大战。都说这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假。朱温的头脑发热，兴兵作战，这事儿啊，他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意，他和王戎联手舍了个套，把后梁的军队呢领进了包围圈，四面夹击，打得那个痛快。后梁的大将被人打得找不着北，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了老家。李存勖的人马呢就在后面紧紧地咬着不放，一路就追到了邢州，就是现在的邢台。野河这一战使后梁丢了河北的控制权，从此之后只要一提到李存勖这个名字，朱温就忍不住打冷战，再也不敢招惹这晋军了。战场上的赢家李存勖趁着形势大好，安定局势，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准备呢养精蓄锐，干上一场大事，实现他老爹留下的三支箭的遗愿。
1: 权衡利弊，晋王李存勖即将做出何种抉择？杀父弑君，后梁朱有圭又要掀起哪番波澜？
0: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王戎和李存勖是越走越近了，朱温倒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敢去碰晋王李存勖，又对亲家王戎使起了绊子。一年之后，河北的大名再燃战火，朱温发兵两路攻打王戎，一路呢打到了枣强，一路直奔衡水一带的泾县。没过几天，朱温就拿下了枣强。一场的烧杀抢掠之后，他集合他的队伍又要强取泾县。这时候李存勖领着部队前来救场，顿时让朱温就乱了阵脚。后梁的军队正要溜之大吉，又被那些气急了眼的老乡们紧追了一阵。这真应了那句话，叫得道夺主，失道寡主。

0: 欺负老百姓的后梁军队，尽释民心，就在这战场上得到了现实报。眼看着后梁的残兵败将撤回了大兵，朱温心里气得慌，脸上是臊得慌，杀了不少的败军之将，剩下的将士们就更没心思再伺候他了，干脆一溜烟的逃跑。朱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都城，从此就再也没有出过皇宫。窝在家里的朱温又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呢？这回啊，他没精力再去东征西战，只好霍霍去了自家的后宫。他把儿子们都打发到外地去出差，趁机呢骚扰各方的儿媳妇。要说朱温的儿子们啊，也真是一群窝囊废，他们对于朱温干出的这些丑事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还上赶着利用自己的老婆去争宠。就说这朱家的老二朱有文吧，他的媳妇儿那是他们家族的一朵花，很是能得到朱温的欢心。因为这事儿，朱温有意无意地表示过几回，说是啊，要把这朱有文立为太子。这话说得多了，朱家的老三儿子朱有圭就眼红了，他就指使他的妻子张氏没事了就往朱温身边凑。等到朱温临死的时候，张氏呢就提前给朱有圭通风报信，传了消息，朱有圭就带着杀手结果了他老父亲的性命，一条毛毯裹着朱温的尸体就把他埋在了寝殿之中。61岁的朱温死了，朱有圭如愿以偿的当了皇帝，他把年号改成了凤历，着手经营自己家的王朝。朱有圭呢为了收买人心特别舍得花钱，可是朝廷里很多老人就是不服他的气，再加上朱有圭本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没有继承朱温的才干，只学会了那些下三滥的爱好。后梁的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眼看着这江山已经没了盼头。朱有圭的皇位刚刚坐了几个月，他的亲兄弟朱有贞就领着人造了反，一路杀进了皇宫，结果了朱有圭和他的张皇后。后梁王朝日落西山，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他出兵攻下了幽州，成了这一代的盟主，实现了他爹第一支箭的遗愿。王戎的承德军呢，通通都成了他的手下，他的势力就再度壮大。李存勖南极后梁，北驱契丹，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又实现了他爹第二支箭的遗愿，就等着去完成第三支箭的大业。这正是朱温篡唐建后梁，出兵河北战晋王，三战之后终归败，贪色被杀，恶名扬。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 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算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啊。

0: 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1: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它位于苏州城内铁平巷。自清朝道光年以来，他历经六代150年，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经写旧抄本、明清经刻本、碑帖印谱800多种，有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在收藏界呀，过云楼就是一个传奇。2012年6月4号，过云楼藏书拍卖开始，拍卖现场媒体记者比参拍的人还多，爱好收藏的演员王刚也在这当中拿着手机记录热闹的现场。最后呀，170多种过云楼古籍拍出了1.88亿的天价，创造了古籍善本拍卖的世界纪录。而之后北京大学和凤凰传媒集团的藏书之争又再一次把过云楼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过云楼的藏书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它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17: 2012年6月4日，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出资2.16亿元人民币，在拍卖会上购买了著名的过云楼藏书。不过仅仅8天之后啊，北京大学就出面宣布自己拥有这批藏书的有限购买权，之前进行的拍卖活动无效。经过双方10多天的交涉，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这批藏书最终划归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所有。那么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在苏州城的铁平巷里，有一座古朴的宅院，今天的这里啊，已经是苏州地下管线管理所、三轮车管理公司等3家单位的共用办公场所了。不过人们细心观察，应该会注意到，有一块刻着文物单位字样的匾额隐藏在这所宅院的屋檐之下。正是这块不显眼的匾额，显示了这所宅院不平常的身份。这里就是苏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过云楼的所在地。

0: 说起藏书这个活动啊，估计各位不会觉得太陌生。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就对于各种书籍格外的珍视，因此也就诞生了咱们古人的藏书的传统。当然，最早的藏书活动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毕竟在纸张诞生以前，书籍属于高价商品，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购买得起和收藏得起的。不过到了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价格也就随之降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开始出现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文献就这样通过私人藏书的形式一直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我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过云楼也属于私人藏书楼中的一个。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的呢？要说起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啊，咱们还得先从这个藏书楼的第一位主人顾文斌讲起。顾文斌，字卫如，苏州人，出生于公元1811年。在顾文斌30岁那一年，他考中了朝廷的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这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吧。顾文斌的仕途在今天看来，那称得上是相当的平淡无奇啊。在他为朝廷工作了13年之后，被提拔成为福建司的郎中，很快又被晋升为湖北汉阳知府。到了1870年，顾文斌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了浙江宁绍道台，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单凭这样一份简历，咱们只能看到一个清朝后期普通官员的职业履历，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不过这个顾文斌有一项特殊的嗜好，正是由于他的这项嗜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原来这个顾文斌自幼就喜欢书画，当然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有一些琴棋书画方面的爱好。不过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地方在于，顾文斌对于书画的喜爱已经到了成癖的境地。他不仅自己善于书法和绘画，而且非常喜欢收藏活动。随着自己官职的上升，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手里有了闲钱，顾文斌对于书画的追求和收藏就更加的执着了。
1: 既然是想进行收藏，自然需要一个存放藏品的场所，所以啊，顾文斌就选中了位于苏州铁平巷的一处废弃的宅院，打算在这儿建一栋楼来存放自己的藏品。他为什么会选中苏州这个地方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文斌之所以挑选在苏州，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他自己是苏州人，而他担任的宁绍道台的驻地又离苏州不远。其次，苏州自古就有藏书的传统啊，在这里进行藏书活动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遭受战乱的影响，很多私人收藏家迫于生计，不得不将自己的藏品出售，以至于很多有价值的藏品在市面上流散，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藏书楼，也为了便于就近收购和收藏。很快，顾文斌就将铁平巷的这处废宅院给买了下来，经过修整，他在院中建了一座小楼，起名为过云楼。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顾文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啊，就是为了取过眼云烟的意思。在顾文斌看来，收藏品自古以来就是在众多藏家手中流转的，很难有哪个家族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些藏品啊，也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小楼建好之后，顾文斌把自己之前购买的藏品都存放进去了。此时的过云楼啊，还不能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藏书楼，这个时候他的藏品 还是以珍奇名画为主。随着过云楼建好之后，这顾文斌也就没什么心思做官了，加上他也到了花甲之年，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收藏活动，顾文斌毅然辞官回乡，开始全身心的搜罗名画珍藏。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顾文斌得到了一位在自己的收藏事业中非常得力的助手啊。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是他的三儿子顾城。顾文斌发现啊，在自己这几个儿子之中，唯有老三顾城与自己一样，对字画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顾文斌还没有辞官的时候，顾城就经常在家信中与父亲探讨书画的问题。有时候啊，他得到了某件珍贵藏品，还会直接派三儿子代表自己出面购买。1872年，顾文斌得到消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临摹的《兰亭集序》在市面上出现了，他立刻给顾城写了一封家书，让顾城赶快出去买下这件藏品。在这封信中啊，顾文斌千叮咛万嘱咐啊，让儿子要大胆的去买，同时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其他的藏家得到这个消息，以免这个卖家呀趁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得到父亲指示的顾城立刻出面与卖家交涉，面对卖家提出的600两银子的高价，顾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举拿下了这件珍贵的藏品。当交易完成以后，顾文斌非常的高兴啊，他称赞自己的儿子说，你是真正理解我的想法的人呐，你知道要是遇到这样的宝贝，即使花费千金也要买下，而且钱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用在自己喜欢的途径上的，如果光攒着钱不花，那不就跟守财奴一样了吗？就这样，在儿子的辅佐之下，顾文斌的收藏品日渐增多，逐渐他成为了江南的一位收藏大家。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就在顾文斌的收藏活动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爱子顾城却英年早逝。爱子的离世，无论对顾文斌本人还是对他的收藏活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个打击，年老的顾文斌又该何去何从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爱子离世之后，深受打击的顾文斌对于收藏活动也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毕竟老年丧子，这可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啊，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是顾文斌收藏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知己啊。所以在顾城去世之后，顾文斌的收藏活动停滞了下来，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过云楼都没有增加过一件藏品。到了1889年，78岁的顾文斌与世长辞。顾文斌去世之后，他的藏品被平均分成了3份，交由3个儿子继承。这些宝贵的收藏品啊，仅仅在过云楼中保存了不到30年，就面临着被分拆流散的风险。那么他们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呢？原本应该分给顾城的那份遗产，由顾城的儿子顾鹤逸继承了。此时的顾鹤逸虽然只有25岁，那也已经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了。他深知爷爷留下的这些收藏所包含的文化价值，那远不是黄金白银所能衡量的。所以在继承了家业之后，顾鹤逸立刻找来了古董中间商，把另外2家继承的过云楼收藏品都给收购回来，重新保存进了过云楼中，确保了顾家藏品的完整性。当然了，顾鹤逸对于过云楼藏品的贡献远不止回购这么简单呢，他对于过云楼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实际上

0: 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正是要得益于顾鹤逸的努力。那个时候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杨以曾、莫有之和潘祖荫等人留下的藏书楼先后在战火中被毁，大量藏书流入世间。除此之外，迫于生计的压力啊，很多藏书大家的后人们也不得不将祖上留下的财富进行变卖。此时的顾家家产算得上是相当的丰厚啊，所以顾鹤逸便趁此机会将市面上流出的宝贵藏书通通的买下，前后大约有三四千册呀。这些书籍成为过云楼藏书最重要的来源。说起藏书的数量，过云楼在江南算不上是最多的，在江南的众多藏书楼中，数量超过过云楼的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国典建造的八千卷楼，虽然对外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藏书仅有八千卷，可是实际上藏书数量早就超过20万卷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江南会流传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呢？那是因为过云楼的藏书数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珍贵版本，特别是大量的宋版书。众所周知啊，宋末元初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流散，许多珍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所以宋版书变得格外的珍贵。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而过云楼在开始收藏之初就秉承了顾文斌非精品不藏的理念，花费巨资收购了大量的宋版书，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堪称国内之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明清金刻版本、碑帖、印谱等800余种。所以过云楼的藏书虽然没能在数量上压人一头，但是在品质上那是撑得起江南第一的。
1: 在充满苦难的近代中国，民间收藏家们的藏品注定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那么过云楼的藏品又遭遇过哪些坎坷呢？在顾家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鹤逸去世之后，过云楼的藏品被分成了4份，交给他的4个儿子分别收藏。其中最为珍贵的书画和藏书部分，分别由他的3子顾公雄和4子顾公硕继承。可是到了1937年啊，日寇的铁骑逐渐逼近了苏州，顾家人开始商议如何才能在战争中确保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藏书的安全，全家人又该向哪里逃难呢？经过反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啊，这个时候只有逃到上海的租界中才能确保安全。可是这大量的藏品很难全部带走啊，这该怎么办？顾公雄和顾公硕决定先从家中所藏的书画中挑选一批最精华的，然后运到上海保存在租界的银行保险柜中，其余的部分那只能在家中想办法隐蔽了。他们将过云楼的藏品取出，运到顾家的另外一处住所内，然后在天井中挖了一个1人多高、面积将近10平方米的地窖，然后再把不能运到上海的书画藏品密封在白铁皮箱子里，埋进了地窖中隐藏。隐藏完毕之后，顾公雄押运着剩下的精华部分开始向上海进发。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著名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个时候是1938年，上海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当顾公雄带着家中的藏品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赶到位于常熟的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这里能够租用的汽车只剩下一辆了。当把带来的古籍字画全部装上车的时候，顾公雄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了。无奈之下，顾公雄只好在车站边上的小客栈中订了一个房间，把两个儿子留在了那儿，自己孤身一人押运着这些字画向上海进发。当顾公雄来到上海之后，先将字画藏品运到银行进行了妥善的保管，之后又去拜访了顾家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当亲戚见到顾公雄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两个孩子呢？直到这个时候，顾公雄才猛然想起来啊，哎呀，坏了，孩子还留在汽车站呢。从此以后，只要是顾家亲友见面，总会笑话顾公雄一心只顾书画，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起，过云楼的藏品再次分成了几份，保管在银行中的那份一直安全地保留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可是保留在家中的那一部分呢，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州沦陷之后，日本鬼子在顾家的宅院中前前后后搜索了十几天，所有放在家中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夺一空，就连顾家悄悄藏在水井中的许多珍贵的青铜器也变得不知去向了。不仅如此，顾公雄离家之前曾经埋进地下的那只大白铁皮箱，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但是因为地窖渗水严重，箱体锈蚀，导致保存在里面的字画发生了大量的霉变，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更为不幸的是，就连这些藏品的最初存放地过云楼也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彻底焚毁了。解放之后，顾公雄将自家所藏的600余件书画藏品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当时留守在苏州的顾公硕，在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的时候，也把自己保存的124件珍贵的书画文物捐献了出来。除此之外，经过顾家几代人珍藏的古籍善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大约有3/4转归了南京图书馆收藏。这次拍卖的过云楼藏书不过是顾鹤逸当年收购的藏品的最后1/4。按照现在新闻里的消息，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在拍下过云楼藏书之后表示，愿意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共同研究和保管这些图书。经过了几十年的离散之后，曾经分离了许多年的过云楼藏书也许又可以聚合在一起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

0: 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她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她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她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十一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十三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十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展。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四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 一横微

0: 翠眉梢雪，紫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新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1: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能且经，好，能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3: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职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 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4: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卑者有为卑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 历史人物。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绘幅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

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的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这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3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

0: 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婵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1: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的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2: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1: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 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七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累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

0: 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十四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师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啊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也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十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是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了。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兰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

0: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1: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个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0: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2: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恩。
1: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的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2: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1: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支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

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

0: 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缠绵悱恻的情意，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记录了岁月的沧桑，

0: 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在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1: 我们都是考证的，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万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2: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每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田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具体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周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占领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它也点于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0: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 名为阅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三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阅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五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2: 岳阳的城池修好之后，这个地势，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只有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求采集，划湘江为界。划湘江为界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你岳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优诺的情怀呀、啊，在这里去作用。
0: 阅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唐代的中书令张悦便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遭贬谪的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尤其是对于这位在武则天时代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与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扎，周晓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岳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称为岳阳楼。文坛大手笔的风雅无意中成就了岳阳楼的美名。唐玄宗开元21年， 也就是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
3: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0: 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近，川迥洞庭开，宴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2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4: 登岳阳楼，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0: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 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3: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观抚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5: 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1: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是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肇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5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3层飞檐，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3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幽乐到心头， 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8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3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

0: 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1: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0: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六处，省宝文物六处，县宝文物48处。
1: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0: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梨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

0: 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梨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

0: 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蛮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4: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轻视，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她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她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他赢得了更多歌迷的喜爱。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2: 您说这话呀，就是太对了，
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 干嘛？
1: 我别说了吧。
2: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2: 文学历史啊，
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 啊。您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 这说了您啊，
1: 我就是我，
2: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2: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2: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 这碑文是
1: 南京。
2: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2: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2: 那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2: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2: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2: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
2: 嚯！
1: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2: 哎呦嚯！
1: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2: 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 能力这，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
2: 哎呦，
1: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有时候书法就完
1: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2: 没错，
1: 欧帖，
2: 哎，
1: 欧阳询的字帖，
2: 哦，
1: 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
2: 嘿，
1: 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2: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1: 郭帖。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 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1: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2: 马字，
1: 马字
2: 啊！
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2: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
2: 啊，
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1: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那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2: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好。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啊。
1: 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
1: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1: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2: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2: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2: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2: 韩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2: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2: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2: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2: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2: 我这韩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2: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
2: 见字如面。麒麟

0: 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2: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2: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2: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2: 嗯，
0: 翻过背面一看，
2: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2: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2: 嗯，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2: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2: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2: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2: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2: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2: 啊，
0: 到那儿去了，
2: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2: 啊，
0: 好几千人呀，
2: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2: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2: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2: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2: 啊，
0: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2: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2: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2: 啊，
0: 怕我超过他。
2: 哦，
0: 不过我放心。
2: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2: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2: 你得了吧你！
0: 嗯，
2: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2: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2: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2: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2: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2: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2: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八千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2: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也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也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名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2: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2: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2: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2: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2: 哎。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0: 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我呀太高兴了，我
6: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啊？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6: 是。
5: 您好大爷。
6: 你骂谁啊？
5: 怎么了？
6: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二大爷。
6: 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6: 70，
5: 古莱西。
6: 你咒我？
5: 你活到70不容易，
6: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啊。
6: 学好这么大干啥？
5: 我怎么了？我也没
6: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6: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6: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啊。
6: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6: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吗？
6: 真没错。
5: 没错。
6: 哎呀，
5: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6: 我错了，
5: 哎，
6: 哎呀
5: ，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6: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6: 人。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5: 啊，
6: 嘟嘟嘟到玩儿。
5: 是。
6: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
6: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5: 啊，
6: 加大油门，
5: 嗯，
6: 不行，我这车不行。
5: 啊，
6: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5: 哦，
6: 冒黑烟好。
5: 嗯，
6: 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
5: 啊。
6: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
5: 嗯，
6: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5: 哦，
6: 你小伙子下车了，
5: 要跟你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5: 对呀，
6: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5: 怎么讲啊？
6: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5: 我开的是大奔。
6: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5: 你这不诚心吗？
6: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5: 干嘛？
6: 你跟老年人示威。
5: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6: 我斗气
5: 就斗气儿。
6: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5: 你干嘛？
6: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5: 不是，那干嘛呀？
6: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5: 您这是造假呀？
6: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5: 是啊，
6: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5: 好好好，
6: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5: 啊！
6: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 你尿了，这
5: 他妈是个无赖上啊！不，行行行，
6: 怎么着？
5: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6: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儿。
5: 您有理，
6: 你说我理在哪儿？
5: 您啊，没羞没臊，
6: 管那干嘛？买菜去。
5: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6: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5: 卖菜的又怎么了？
6: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5: 啊，
6: 我往下劈点行吗？
5: 您劈呀、啊！
6: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5: 啊，
6: 卖菜的不乐意了。
5: 是啊，
6: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5: 没有您那么皮菜的
6: 黄瓜？你有黄瓜吗？
5: 有啊。
6: 您的黄瓜苦吗？
5: 不苦，
6: 不苦，我尝尝行吗？
5: 尝啊。
6: 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5: 你吃人两根黄瓜，
6: 我不卖你行了吗？
5: 不卖你了。
6: 宝儿，
5: 不卖给你。
6: 你敢说不卖
5: 就不应该卖。
6: 你再说你不卖，
5: 我不卖给你。
6: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一些吗？
5: 我不信。
6: 你再说不卖，
5: 不卖，
6: 不卖啊，
5: 不卖。
6: 哎呀，
5: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3: 老人不行
5: 了。行了，大爷，大爷，
3: 哎呀，
5: 起来，起来！
3: 哎呦
5: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6: 卖完了，
5: 我都信了，您有理。
6: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5: 对，您有理，能耐大。
6: 白菜给我，
5: 给您白菜。
6: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5: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6: 谁说的？
5: 到家了，
6: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5: 是啊，
6: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围过来了。
5: 啊，
6: 瞧老伴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5: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啊。
6: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5: 这话可够损的啊。
6: 他没说完，我儿子大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5: 一个人跳广场舞？
6: 你说您叫嘛？这叫
5: 就是
6: 您是连说再唱。
5: 您还唱啊？
6: 载歌载舞嘛。
5: 你唱的什么呀？
6: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5: 没人跟你走。
6: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5: 赵奶奶要跟你走
6: 还跟我对唱呢。
5: 是啊，
6: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5: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6: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5: 人家高考。
6: 高考
5: 啊？
6: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5: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6: 别跟我谈人生。
5: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6: 别跟我说这个。
5: 我怎么了？
6: 别跟我说这个
5: 啊！
6: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5: 你躺地下了。
6: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0: 了。你看，
1: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0: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
0: 嗯，
1: 你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
0: 嗯，
1: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1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0: 嗯，
1: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0: 嗯，
1: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祥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0: 嗯，
1: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0: 啊？什么？
1: 我可头晕了。
0: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0: 嗯，
1: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
0: 嗯，
1: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0: 嗯，
1: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0: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叫二姨夫呢？
0: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0: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0: 嗯，
1: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0: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0: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
0: 嗯，
1: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0: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0: 说得好，太好了。
1: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0: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1: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0: 嗯，
1: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0: 干嘛老回家呀？
1: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0: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1: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0: 怎么？
1: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 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0: 说的对，
1: 对什么对？
0: 对，
1: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0: 别躺下。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7: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0: 跟车再远一些，
22: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9: 可不是吗？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

0: 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这父子俩前赴后继统一了江山，李唐王朝延续了200多年，这说话间呀，就到了五代时期。在这段年月当中，又有哪位帝王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故事啊，还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在唐朝末年乾伏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78年，山东秀才黄巢写了这么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诗里边的句子被后人呢就用到那电影当中，直到现在这段经典还常常被人提起。故事里提到的这个黄巢，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6: 黄巢领导了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还建立了大齐政权。这样一番事业啊，并不是他一个人战斗的结果。黄巢的手下有不少堪称精英的人才，其中一员大将就是开创了后梁王朝的安徽人朱温。从一介平民到一朝皇帝，朱温走过了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
5: 当年啊，黄巢拉着大旗造了反，朱温就来到了他的手下。等到黄巢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朱温就瞧出来有点不对劲儿，

0: 哪不对劲呢？原来啊，这皇朝的地位稳定了，作风也变了，从前的干劲全没了，就知道一个心眼的吃喝玩乐。朱温心想，跟着他这么混日子，一准没个好，不如趁早跳槽换个东家。于是他就掉头去投奔唐朝老李家。这时候正赶上唐僖宗的用人之际，朱温一到了这儿就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这可是皇帝禁卫军当中最高的头衔了。唐僖宗呢，为了让朱温在这儿安心工作，不光给了他很好的待遇，还特别给他赐了个名叫全忠，一来是为了显得近乎，二来呢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他要全心全意地效忠大唐。改了名字的朱全忠在战场上大败旧主子皇朝，立下了大功，于是就被封为东平王。几年之后呢，唐王朝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昭宗被作乱的宦官们关了禁闭，幸亏朱温前来救驾及时，才把皇帝平平安安地接回了长安。这时候的朱温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皇上那边，他的心里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步一步地控制了皇室，做了梁王。可是唐朝的天下还没有全部落到朱温的手中，放眼全国，各地的节度使们都攥着拳头盯着皇位。朱温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一气儿杀了宰相和皇上，就让那唐昭宗的儿子李柱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那个倒霉的唐哀宗。朱温放手杀将过去，又干掉了文武大臣30多人。两年之后，他自己就当了皇帝，改名叫朱晃，建都开封，国号大梁，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后梁。转眼又过了一年，朱温呢杀了李家最后一个皇帝李柱，让李唐王朝的历史就彻底翻了篇。作为一代帝王，朱温经营起他们自己家的江山倒有模有样，他呢重视农业，改革税收，着实做了几件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阀起家的皇帝，朱温也少不了要靠他手里的枪杆子要安定天下。因为兴兵打仗的事了，他就来到了我们河北，这次准备对付谁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1: 生逢乱世，十岁小孩如何掌握军事职权？死里逃生，后梁大军怎样沦为残兵败将？
0: 朱温这一趟到河北寻仇，目标就是多年前的老对头晋王李克用。早在几年之前，这两个人之间那就结了梁子，那是在一场酒席之上，年轻气盛的李克用喝了点酒，就免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跟年长他好几岁的这位朱大哥说了几句非常不共的话。当时虽然谁也没有翻脸，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仇啊却在朱温的心里埋下了。酒席散了之后，李克用的大营就让朱温给围了，顺风一阵的大火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幸亏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李克用啊才死里逃生。多年以后呢，李克用做了晋王，到了山西，朱温的大军就到河北来挑衅，两边的军队擦着了战火，周围这一带的军阀全都卷进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东张西望的想找个靠山，有人投靠到朱温的阵营里，也有人站到了李克用的队伍里，还有呢做了墙头草，顺着风两边倒。这时候控制着石家庄这一带的承德军，这军中的节度使竟然是个10来岁的孩子，这孩子有什么来头呢？原来啊，他是镇守真定的回鹘族王氏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上一任节度使叫王景崇，在位9年，曾经晋封常山王。皇朝起义爆发之后，这位呢他就给去世了。承德军的将士们按照百年来藩镇割据的老规矩，就拥立着王景崇年仅10岁的儿子这位王荣，就承袭了大权，称为赵王。 朱温和李克用这两拨人啊，瞧着王戎这个小孩，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却比好多大人还有心机。几年里，王戎在朱温和李克用之间挥着云手，打着太极，既稳定了他们老王家的地盘，也让自己慢慢地成长起来。公元893年，这晋王李克用就出兵太行了，一直就打到了王戎的真定城下。城里的王戎想着这事儿啊，不能来硬的，还得说说软话才行。他就挑了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去给李克用套近乎，主动拿出20万担的粮食作为见面礼，只求李克用放他一条生路。李克用一看这孩子没什么脾气，估计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先腾出手来去打朱温。于是他就饶了这个王戎。朱温听说李克用啊和王戎成了一伙，他心里这个气，一气之下也就奔着王戎来了。这下子可把这王戎吓坏了，又是一通点头哈腰说好话，还主动提出来把自己的儿子和大将的子弟送到朱温那儿做人质，另外再拿出20万两银子买条活路。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朱温呢收了这么多好处，也就不好意思再给王戎甩脸子了。王戎一看气氛变了，赶紧趁着和谐融洽的时候跟朱温表示想跟他结成一对儿女亲家。朱温不好驳他面子，也就一口答应了。老话说了，不打不相识嘛。朱温兴兵攻打王戎，没想到却打出来了一场喜事。朱温把亲家王戎封为太师，和和气气的就过起了日子。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朱温和王戎这两亲家处了4年多，一家子之间又给翻脸了，来来回回的打了3次大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件一件从头说。
1: 头一回的事情是这样啊，王戎的老母亲去世了，朱温派人呢前来吊唁，周边各藩镇呢也都派来了使者，想借着这件白事跟王家哎搞搞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晋王李克用也给死了，他临终前啊给儿子李存勖留下了3支箭和一段话。这段话说的又是什么呢？
0: 李克用说了，这3支箭交给你3件事儿。第1支箭，你要讨伐当年不仁不义背叛我们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第2支箭，你一定要打败契丹，巩固北部边境。第3支箭就是要你消灭朱温，咱老李家就指着你完成这3件大事。李存勖呢为父亲痛哭一场，把这3支箭供奉在他们家的祠堂里，之后继位做了晋王，也想着跟王戎搞好关系，以后联起手来对付朱温。于是李存勖就派了人给王戎的母亲去吊唁，赶巧了跟朱温的使者他就碰了面。朱温的手下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赶紧回去把事情禀报了主子，说大事不好，李存勖和王戎又勾结起来了，这对咱们可是非常的危险，不如找个机会除掉王戎，以绝后患。不久之后，这机会就来了。这回啊，王戎遭到了幽州节度使的暗算，被人家搞了个突然袭击，王戎自己应付不过来，眼瞅着就丢了这深州，于是找到了朱温亲家，想请他帮帮忙。朱温那是满口答应，说了有我在没问题，你就打开城门把我的军队迎进去，有这些精兵强将坐镇深州，保你平安无事。王戎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深州大门一开，迎进了后梁的军队，本指望着他们呢保个太平，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后梁的军队一进城啊，就大开杀戒，占了城池。这时候王戎才醒过味儿，知道自己的亲家不是个东西，也靠不住， 他走投无路了，只好再去李存勖那里求救，说是只要晋王能够出手相助，甘愿推他为盟主，一起来对付朱温。王戎把话传到了李存勖那里，李家的大将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能干。你想想啊，王戎跟朱温那是亲家，咱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不过李存勖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啊，这一对儿女亲家已经是撕破了脸皮，估计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如果趁机拉拢了这个王戎，对于咱们那是有好处的。于是李存勖对王戎就伸出了援手，出兵到了河北，一下子就打退了朱温的军队。朱温在战场上吃了亏，精神上也受了刺激，他也顾不得总结经验，就重整军队再次上了阵，又一次进攻王戎。在石家庄的高邑和邢台北面的百乡之间的野河兴起了一场大战。都说这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假。朱温的头脑发热，兴兵作战，这事儿啊，他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意。他和王戎联手舍了个套，把后梁的军队呢领进了包围圈，四面夹击，打的那个痛快。后梁的大将被人打得找不着北，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了老家。李存勖的人马呢就在后面紧紧地咬着不放，一路就追到了邢州，就是现在的邢台。野河这一战使后梁丢了河北的控制权，从此之后只要一提到李存勖这个名字，朱温就忍不住打冷战，再也不敢招惹这晋军了。战场上的赢家李存勖趁着形势大好，安定局势，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准备呢养精蓄锐，干上一场大事，实现他老爹留下的三支箭的遗愿。
1: 权衡利弊，晋王李存勖即将做出何种抉择？杀父弑君，后梁朱有圭又要掀起哪番波澜？
0: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王戎和李存勖是越走越近了，朱温倒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敢去碰晋王李存勖，又对亲家王戎使起了绊子。一年之后，河北的大名再燃战火，朱温发兵两路攻打王戎，一路呢打到了枣强，一路直奔衡水一带的泾县。没过几天，朱温就拿下了枣强。一场的烧杀抢掠之后，他集合他的队伍又要强取泾县。这时候李存勖领着部队前来救场，顿时让朱温就乱了阵脚。后梁的军队正要溜之大吉，又被那些气急了眼的老乡们紧追了一阵。这真应了那句话，叫得道夺主，失道寡主。欺负老百姓的后梁军队尽失民心，就在这战场上得到了现实报。眼看着后梁的残兵败将撤回了大兵，朱温心里气得慌，脸上是臊得慌，杀了不少的败军之将，剩下的将士们就更没心思再伺候他了，干脆一溜烟的逃跑。朱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都城，从此就再也没有出过皇宫。窝在家里的朱温又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呢？这回啊，他没精力再去东征西战，只好霍霍去了自家的后宫。他把儿子们都打发到外地去出差，趁机呢骚扰各方的儿媳妇。要说朱温的儿子们，也真是一群窝囊废，他们对于朱温干出的这些丑事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还上赶着利用自己的老婆去争宠。就说这朱家的老二朱有文吧，他的媳妇儿那是他们家族的一朵花，很是能得到朱温的欢心。因为这事儿，朱温有意无意地表示过几回，说是啊，要把这朱有文立为太子。这话说得多了，朱家的老三儿子朱有圭就眼红了，他就指使他的妻子张氏没事了就往朱温身边凑。等到朱温临死的时候，张氏呢就提前给朱有圭通风报信，传了消息，朱有圭就带着杀手 结果了他老父亲的性命，一条毛毯裹着朱温的尸体，就把他

0: 埋在了寝殿之中。
1: 61岁的朱温死了，朱有圭如愿以偿的当了皇帝，他把年号改成了凤历，着手经营自己家的王朝。朱有圭呢，为了收买人心，特别舍得花钱，可是朝廷里很多老人就是不服他的气，再加上朱有圭本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没有继承朱温的才干，只学会了那些下三滥的爱好，后梁的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眼看着这江山已经没了盼头。朱有圭的皇位刚刚坐了几个月，他的亲兄弟朱有贞就领着人造了反，一路杀进了皇宫，结果了朱有圭和他的张皇后。后梁王朝日落西山，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他出兵攻下了幽州，成了这一代的盟主，实现了他爹第一支箭的遗愿。王戎的承德军呢，通通都成了他的手下，他的势力就再度壮大。李存勖南极后梁，北驱契丹，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又实现了他爹第二支箭的遗愿，就等着去完成第三支箭的大业。这正是朱温篡唐，建后梁，出兵河北，战晋王，三战之后终归败，贪色被杀，恶名扬。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面啊，我咱高城贡面，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面。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9: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0: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它位于苏州城内铁平巷。自清朝道光年以来，它历经6代150年，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经写旧抄本、明清经刻本、碑帖印谱800多种，有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在收藏界呀，过云楼就是一个传奇。2012年6月4号，过云楼藏书拍卖开始，拍卖现场媒体记者比参拍的人还多，爱好收藏的演员王刚也在这当中拿着手机记录热闹的现场。最后呀，170多种过云楼古迹

0: 出资2.16亿元人民币，在拍卖会上购买了著名的《过云楼藏书》。不过仅仅8天之后啊，北京大学就出面宣布自己拥有这批藏书的有限购买权，之前进行的拍卖活动无效。经过双方10多天的交涉，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这批藏书最终划归江苏省凤凰传媒集团所有。那么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在苏州城的铁平巷里，有一座古朴的宅院，今天的这里啊，已经是苏州地下管线管理所、三轮车管理公司等3家单位的共用办公场所了。不过人们细心观察，应该会注意到，有一块刻着文物单位字样的匾额隐藏在这所宅院的屋檐之下。正是这块不显眼的匾额，显示了这所宅院不平常的身份。这里就是苏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过云楼的所在地。说起藏书这个活动啊，估计各位不会觉得太陌生。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就对于各种书籍格外的珍视，因此也就诞生了咱们古人的藏书的传统。当然，最早的藏书活动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毕竟在纸张诞生以前，书籍属于高价商品，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购买得起和收藏得起的。不过到了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价格也就随之降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开始出现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文献就这样通过私人藏书的形式一直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我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过云楼也属于私人藏书楼中的一个。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藏书的呢？要说起这个过云楼的藏书啊，咱们还得先从这个藏书楼的第一位主人顾文斌讲起。顾文斌，字卫如，苏州人，出生于公元1811年。在顾文斌30岁那一年，他考中了朝廷的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这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吧。顾文斌的仕途在今天看来，那称得上是相当的平淡无奇啊。在他为朝廷工作了13年之后，被提拔成为福建司的郎中，很快又被晋升为湖北汉阳知府。到了1870年，顾文斌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了浙江宁绍道台，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单凭这样一份简历，咱们只能看到一个清朝后期普通官员的职业履历，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不过这个顾文斌有一项特殊的嗜好，正是由于他的这项嗜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原来这个顾文斌自幼就喜欢书画，当然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有一些琴棋书画方面的爱好。不过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地方在于，顾文斌对于书画的喜爱已经到了成癖的境地。他不仅自己善于书法和绘画，而且非常喜欢收藏活动。随着自己官职的上升，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手里有了闲钱，顾文斌对于书画的追求和收藏就更加的执着了。
1: 既然是想进行收藏，自然需要一个存放藏品的场所，所以啊，顾文斌就选中了位于苏州铁平巷的一处废弃的宅院，打算在这儿建一栋楼来存放自己的藏品。他为什么会选中苏州这个地方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文斌之所以挑选在苏州，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他自己是苏州人，而他担任的宁绍道台的驻地又离苏州不远。其次，苏州

0: 自古就有藏书的传统啊，在这里进行藏书活动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遭受战乱的影响，很多私人收藏家迫于生计不得不将自己的藏品出售，以至于很多有价值的藏品在市面上流散，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藏书楼，也为了便于就近收购和收藏。很快顾文斌就将铁平巷的这处废宅院给买了下来，经过修整，他在院中建了一座小楼，起名为过云楼。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顾文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取过眼云烟的意思。在顾文斌看来，收藏品自古以来就是在众多藏家手中流转的，很难有哪个家族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些藏品啊，也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小楼建好之后，顾文斌把自己之前购买的藏品都存放进去了。此时的过云楼啊，还不能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藏书楼，这个时候他的藏品还是以珍奇名画为主。随着过云楼建好之后，这顾文斌也就没什么心思做官了，加上他也到了花甲之年，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收藏活动，顾文斌毅然辞官回乡，开始全身心的搜罗名画珍藏。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顾文斌得到了一位在自己的收藏事业中非常得力的助手啊。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是他的三儿子顾城。顾文斌发现啊，在自己这几个儿子之中，唯有老三顾城与自己一样对字画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顾文斌还没有辞官的时候，顾城就经常在家信中与父亲探讨书画的问题。有时候啊，他得到了某件珍贵藏品，还会直接派三儿子代表自己出面购买。1872年，顾文斌得到消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临摹的《兰亭集序》在市面上出现了，他立刻给顾城写了一封家书，让顾城赶快出去买下这件藏品。在这封信中啊，顾文斌千叮咛万嘱咐啊，让儿子要大胆的去买，同时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其他的藏家得到这个消息，以免这个卖家呀趁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得到父亲指示的顾城立刻出面与卖家交涉，面对卖家提出的600两银子的高价，顾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举拿下了这件珍贵的藏品。当交易完成以后，顾文斌非常的高兴啊，他称赞自己的儿子说，你是真正理解我的想法的人呐，你知道要是遇到这样的宝贝，即使花费千金也要买下，而且钱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用在自己喜欢的途径上的，如果光攒着钱不花，那不就跟守财奴一样了吗？就这样，在儿子的辅佐之下，顾文斌的收藏品日渐增多，逐渐他成为了江南的一位收藏大家。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顾文斌的收藏活动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爱子顾城却英年早逝。爱子的离世无论对顾文斌本人还是对他的收藏活动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个打击，年老的顾文斌又该何去何从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爱子离世之后，深受打击的顾文斌对于收藏活动也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毕竟老年丧子，这可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啊，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是顾文斌收藏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知己啊。 所以在顾城去世之后，顾文斌的收藏活动停滞了下来。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过云楼都没有增加过一件藏品。到了1889年，78岁的顾文斌与世长辞。顾文斌去世之后，他的藏品被平均分成了三份，交由三个儿子继承。这些宝贵的收藏品啊，仅仅在过云楼中保存了不到30年，就面临着被分拆流散的风险。那么他们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呢？原本应该分给顾城的那份遗产，由顾城的儿子顾鹤毅继承了。此时的顾鹤毅虽然只有25岁，那也已经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了。他深知爷爷留下的这些收藏所包含的文化价值，那远不是黄金白银所能衡量的。所以在继承了家业之后，顾鹤毅立刻找来了古董中间商，把另外两家继承的过云楼收藏品都给收购回来，重新保存进了过云楼中，确保了顾家藏品的完整性。当然了，顾鹤毅对于过云楼藏品的贡献远不止回购这么简单呢，他对于过云楼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实际上，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正是要得益于顾鹤毅的努力。那个时候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杨以曾、莫有之和潘祖荫等人留下的藏书楼先后在战火中被毁，大量藏书流入世间。除此之外，迫于生计的压力啊，很多藏书大家的后人们也不得不将祖上留下的财富进行变卖。此时的顾家家产算得上是相当的丰厚啊，所以顾鹤毅便趁此机会将市面上流出的宝贵藏书通通的买下，前后大约有3-4千册呀。这些书籍成为过云楼藏书最重要的来源。说起藏书的数量，过云楼在江南算不上是最多的。在江南的众多藏书楼中，数量超过过云楼的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国典建造的8000卷楼，虽然对外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藏书仅有8000卷，可是实际上藏书数量早就超过20万卷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江南会流传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呢？那是因为过云楼的藏书数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珍贵版本，特别是大量的宋版书。众所周知啊，宋末元初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流散，许多珍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所以宋版书变得格外的珍贵。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有一页宋版1-2斤的说法。而过云楼在开始收藏之初就秉承了顾文斌非精品不藏的理念，花费巨资收购了大量的宋版书，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堪称国内之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明清金刻版本、碑帖、印谱等800余种。所以过云楼的藏书虽然没能在数量上压人一头，但是在品质上那是撑得起江南第一的。
2: 在充满苦难的近代中国，民间收藏家们的藏品注定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那么过云楼的藏品又遭遇过哪些坎坷呢？在顾家流传了多年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过云楼藏书传奇。
0: 顾鹤毅去世之后，过云楼的藏品被分成了4份，交给他的4个儿子分别收藏。其中最为珍贵的书画和藏书部分，分别由他的3子顾公雄和4子顾公硕继承。可是到了1937年啊， 日寇的铁骑逐渐逼近了苏州，顾家人开始商议如何才能在战争中确保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藏书的安全，全家人又该向哪里逃难呢？经过反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啊，这个时候只有逃到上海的租界中才能确保安全，可是这大量的藏品很难全部带走啊，这该怎么办？顾公雄和顾公硕决定先从家中所藏的书画中挑选一批最精华的，然后运到上海保存在租界的银行保险柜中，其余的部分那只能在家中想办法隐蔽了。他们将过运楼的藏品取出，运到顾家的另外一处住所内，然后在天井中挖了一个一人多高、面积将近十平方米的地窖，然后再把不能运到上海的书画藏品密封在白铁皮箱子里，埋进了地窖中隐藏。隐藏完毕之后，顾公雄押运着剩下的精华部分开始向上海进发。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著名的要藏书不要孩子的故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是1938年，上海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当顾公雄带着家中的藏品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赶到位于常熟的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这里能够租用的汽车只剩下一辆了。当把带来的古籍字画全部装上车的时候，顾公雄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了。无奈之下，顾公雄只好在车站边上的小客栈中订了一个房间，把两个儿子留在了那儿，自己孤身一人押运着这些字画向上海进发。当顾公雄来到上海之后，先将字画藏品运到银行进行了妥善的保管，之后又去拜访了顾家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当亲戚见到顾公雄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两个孩子呢？直到这个时候，顾公雄才猛然想起来啊，哎呀，坏了，孩子还留在汽车站呢。从此以后，只要是顾家亲友见面，总会笑话顾公雄一心只顾书画，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起，过云楼的藏品再次分成了几份，保管在银行中的那份一直安全地保留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可是保留在家中的那一部分呢，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州沦陷之后，日本鬼子在顾家的宅院中前前后后搜索了十几天，所有放在家中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夺一空，就连顾家悄悄藏在水井中的许多珍贵的青铜器也变得不知去向了。不仅如此，顾公雄离家之前曾经埋进地下的那只大白铁皮箱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但是因为地窖渗水严重，箱体锈蚀，导致保存在里面的字画发生了大量的霉变，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更为不幸的是，就连这些藏品的最初存放地过云楼也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彻底焚毁了。解放之后，顾公雄将自家所藏的600余件书画藏品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当时留守在苏州的顾公硕在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的时候，也把自己保存的124件珍贵的书画文物捐献了出来。除此之外，经过顾家几代人珍藏的古籍善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大约有3/4转归了南京图书馆收藏。这次拍卖的过云楼藏书不过是顾鹤逸当年收购的藏品的最后1/4。按照现在新闻里的消息，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在拍下过云楼藏书之后表示愿意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共同研究和保管这些图书。经过了几十年的离散之后，曾经分离了许多年的过云楼藏书也许又可以聚合在一起了。
3: 中国汉字 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

0: 小，公车正，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
4: 哎，
3: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
4: 啊？
3: 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
4: 啊，
3: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4: 哦，
3: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4: 哎，
3: 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摆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跑跑
3: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
4: 哎，
3: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
4: 啊？
3: 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 赔呀、啊，想买个吊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哎，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好，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啊，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
6: 哎哎。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4: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4: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4: 啊，
6: 他说了
4: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6: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6: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6: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6: 好的
4: 啊，
6: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的，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4: 近看是条狗，
6: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4: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4: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6: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6: 来
4: 来，阿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瞧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瞧，
5: 这我知道。
6: 远瞧是条狗，
5: 对，
6: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6: 对，
4: 老三
6: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谢谢，
5: 还挺快的。
6: 咱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6: 来。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 什么？
4: 三毛啊，
6: 十副宽呐。
4: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6: 不，这你们俩一个妈。

0: 是不是乱了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怨我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
1: 得嘞，
2: 撤。
3: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话，
1: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6: 是
2: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6: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6: 地下跑的，
2: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2: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6: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6: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2: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6: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6: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2: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6: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2: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2: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2: 小子
6: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6: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6: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6: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儿。
7: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7: 这就对了。

0: 里头。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想当初、
1: 啊、
0: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

0: 也得有解脱，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明白
1: 早就明白。
0: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
0: 嗯、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

0: 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嗯，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2: 嚯！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7: 嗯。
5: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7: 啊、
9: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0: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 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

0: 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哈。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0: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

0: 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孩子。 爸爸老师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你妈叫顺嘴了。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哈，我们来看看河北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4到10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

0: 上午点啊，这个五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
1: 嗯，
0: 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
1: 哎，
0: 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两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凌空横跨深涧，超级的震撼。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0: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哗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1: 对，看完这个桥楼殿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
0: 嗯，
1: 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嗯，
0: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殿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
1: 嗯，
0: 还有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啊，
1: 嗯，
0: 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殿，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
1: 对。
0: 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
1: 嗯。
0: 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1: 哎，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个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筋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0: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啊。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钟下山，
1: 哎，差不多了。
0: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
1: 嗯，
0: 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1: 对，
0: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1: 对，
0: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行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行苹果很好吃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行陶瓷艺术品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1: 哎，在每年农历的3月初3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殿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0: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厨房纸这个东西啊，大家不陌生啊，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厨房里的标配了。平常呢擦个油擦个水擦个手，它呢比一般的纸抽要好用啊。也会有人在煎肉之前呢用厨房纸擦掉表面的这个水分，避免煎的时候叭叭叭的油崩到哪儿都是啊。不过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个厨房纸是真的可以用来直接接触食物的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如何判断咱们家里边的厨房纸能否直接接触食物呢？有两个方法，首先一个是看咱们这个厨房纸巾上的执行标准，如果说呢最后这四个数字是2022呢，就说明它是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的。如果最后四位呢是2016那么它是食品接触用纸之前的标准，如果执行的是这个标准呢，它也是安全的哈。但是呢很多商家并不会把执行标准单独列出来，在宣传的时候呢也会说自己的纸是食品级材料，可以用来包装食物。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就是看商品介绍页面上有没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者是认定证书。如果说呢既没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也没有执行标准，那么这样的厨房纸呢最好就不要用来包装食物了。很多人在分享食物的时候呢，经常会用这个抽纸包裹食物，或者说垫在桌子上。纸巾可以直接接触食物吗？和厨房纸类似，抽纸能否用来包装食物也要看他们是否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这项标准。提到抽纸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知识哈，虽然在咱们生活中直接能把一张张抽出来的呢都叫抽纸，但其实啊抽纸和抽纸之间呢也是不一样的。值得一提的呢是，卫生纸的原材料既可以是木材、草、竹子之类植物的原生浆，也可以是用回用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回收纸浆。而相比之下呢，用这个回收纸浆制作的卫生纸质量会比原生纸浆制作的卫生纸更低一些。如果说用卫生纸擦嘴擦脸，不要选择用回用浆制作的纸。像咱们常说的面巾纸、餐巾纸呢，都属于是纸巾。生产纸巾需要的执行标准和卫生纸是不一样的，它执行的是纸巾 GB/T20808-2022。前面提到，制作卫生纸的材料可以是原生浆，也可以是回收浆，但是呢，纸巾的制作材料必须是原生浆，不能用回收浆。另外，纸巾的柔软程度也比卫生纸要高，而且呢，这个卫生纸和纸巾的微生物指标也不同，可以理解成同等级的纸巾和卫生纸，纸巾的质量会更高一些，当然价格也要更贵一些。最后总结给您哈，如果您只是偶尔用卫生纸或者纸巾垫一下食物，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相比之下，用刚刚刷完手机的手直接拿食物放进嘴里，这可比用非食品级的卫生纸和纸巾垫食物要脏多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